0: 提醒你了，你不要去进行违法，但是你依然违法了，那是不是？好，我们这个万先生已经是挂断了这个信号了。
1: 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帮交警说话，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这样的，他发短信来提醒你已经存在这种违章，给您的时间去处理，并不是说就不一定不会去因为这个违停去处罚。
0: 就是交警他没有这个义务，就是我刚举那个例子，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个你有一个违法行为，交警已经提醒你了，但是你还是进行违法了，你这个提醒不能作为我对你免罚的一个理由。
1: 对，
0: 这个是这个是交警是没有这个义务的。
1: 希望万先生也能理解，但是我们其实
0: 对，当然
1: 一个驾驶人员的这个角度考虑，也确实是觉得通行出去有的时候着急，有一些需求的话呢，
0: 嗯，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当然了，确实有一些路段它是严管路段，它是不具备，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这个。
1: 我自己的心态是这样的哈，如果是实在着急，我自己违停了，罚就罚，我会认罚，没有办法。
0: 没错，当然这个如果说万先生有异议的话，
1: 嗯，
0: 就是他也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那么就是去到景德镇市司法局来申请行政复议。这方面，如果你申请了行政复议之后，这个景德镇市的这个交管局，他应该是，因为我们应该现在是叫交管支队了，他们的这个支队呢，应该是会来进行举证的。我对你的这个处罚具有哪些合理性？那么同样，万先生他自己也要来进行举证。那么他举证的理由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是不是收到了交警的这个短信之后，我立马就来纠正了我的行为。那么如果说你的这就是如果说你能够举证我当时立马纠正了我的这个行为，那么就看这个司法局是不是能够予以采纳，就是以这个理由来作为比较充分的理由去撤销这让这个交管局撤销此次的这个行政处罚。但是我个人觉得通过的可能性
1: 不
0: 会很
1: 大。对，因为违法现实确实存在的话，这种其实去复议的概率能成功的话概率比较小一些啊。
0: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到小雷，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2: 董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上出行路况。首先呢，井冈山大道啊，因为还是有刚才的紧急情况啊，这边的一个这个很多的消防车啊到抵达现场，在徐坊客运站对面这边啊，这个在进行这个救火施救啊，所以现在的一个由南向北方向啊，从这边路段过来的车辆会受到一些干扰，希望大家调整一下行车路线，往红渡大道或者是往从建设路往辅河路方向做一些转移。那么其他的快速路环线啊，其实到现在为止呢，出现路况的紧张程度都不高啊，包括九州高架豫章台啊，这应该是环线核心枢纽了吧，八点钟了，但是现在的来往呢还是非常的顺利，可见啊，那今天的行车路况来看呢，大家还是比较淡定，暑期的氛围非常浓厚啊，大家上班通行基本上现在能够这个抛开一些这个这目前的这个只要专心上班就好了啊，这个没有送娃的一个需求，学校基本趋于放假啊，现在家长两点一线啊，路况就比较简单。沿江快速路的话稍有车多啊，主要是江边灌营桥这边的一个行车路段，但其他的过江桥梁啊、青山湖隧道啊、其他的高新片区、金甘片区啊，这些出行点位都是顺畅有序的一个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是1054交通在线。交通在线节目呢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地势路况和高速路况。赣州市的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九江上饶城区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的车流量也正常，通行顺畅，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

0: 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6: 这夏天防晒啊，防晒霜用的不对反而可能会伤害皮肤。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颖鹏提醒，过量的厚涂成膜剂和乳化剂呢，就会堵住皮肤的毛孔，可能会加重痤疮，敏感肌碰上某一些化学防晒剂还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的皮炎。此外啊，像严格全身性的防晒呢，它会阻挡 UVB，影响到皮肤合成维生素 D， 如果常年防晒过度，要多留意自己维生素 D 的水平。这个时候呢，可以多吃一些海鱼、蛋黄，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维生素 D 制剂。
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5: 好，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想要稳住头皮出油，那除了控制洗头的频率，选对洗发水，养好生活习惯也是特别关键的。
6: 对，我们昨天说的就是头发其实别多洗，因为多洗它会更容易分泌油脂嘛。
5: 对，
6: 但是有很多朋友就是头发容易出油啊，就头油比较多的话，就喜欢买那种主打强力去油的洗发水，还有各种的那种什么洗发皂，就觉得哇，我洗把那个头皮洗越干爽越好，但这其实是一大误区啊！因为像这一类那种强力控油的产品呢，它大多数是什么呀？碱性偏重的，清洁力度太猛了，就不光洗掉了你多余的油污，可能还会把你头皮必要的那个保护层的油脂全部都给它洗干净了，这样就会打乱你头皮原本的那个酸碱环境，反而会刺激皮脂腺疯狂的出油，头发呢就会感觉越洗越干，然后头皮会越洗越油，还容易会发痒啊，长头皮屑啊之类的。
5: 没错，那其实普通正规的温和洗发水就足够了。温和清洁这个多余的污垢和油脂，不会破坏头皮的屏障，才是健康洗头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6: 是的。
5: 那除此之外呢，日常的饮食还有作息对头皮出油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那经常吃甜食、火锅、油炸、高热量的食物会直接加快皮脂的分泌，长期熬夜、精神压力大、情绪紧绷也会让头皮出油变多。
6: 建议大家就平常饮食的话，还是要尽量的清淡，你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少吃重口味甜食和油腻的食品，然后记得要戒烟限酒，养成规律的作息，少熬夜，学会调节情绪，放松心情，坚持下来呢，头皮出油就会明显减少了。那最后还有给大家一个就是就医的提醒啊，如果是你的头皮突然变得异常爱出油，同时还伴随着像那个头皮长皮疹、莫名的胸闷、呼吸不顺、反复拉肚子这些不适症状，你就不要再一味的去换洗发水了，别去瞎调理了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尽早的到医院做专业的检查，排查一下身体内部的一个原因，避免耽误了健康。
3: 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
1: 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5: 好，交通在线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6: 早上好，我是菲菲。
5: 哎，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么今天早上的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怎么说，比较突出吧。我觉得现在从
6: 对
5: 东一环，尤其是在东一环这边南往北方向，在解放西路上空以及在这个青山湖上空，都是整个沿线都是处于一个排队的一个情况。
6: 嗯，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边的一个出行，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尽量避开和绕行一下。
5: 嗯，当然今天的这个南一环的向湖上空整体来说表现比之前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6: 对，
5: 那么现在沿江快速路的南往北方向，在南昌大桥和这个长安大桥中间这一段也是整个都是沿线排满的。
6: 嗯，
5: 有没有这个什么突发的情况？那整体来说其实整今天的这个拥堵主要是发生在这个东一环还有这个沿江快速路的南昌大桥和长安大桥中间这一段。那么整体西一环和南一环现在的表现还是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6: 对，然后如果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出行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啊。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交通在线，交通在线节目呢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了。
5: 嗯，没错。刚有朋友是说到这个违停啊，这个遮挡号牌啊，这个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车辆，
6: 对，
5: 这个到时候处理肯定是，只要你的这个违法事实是非常明显的，证据非常充足的，那么都是会来进行这个处罚的、
6: 嗯，
5: 这是不会手软的啊。
6: 是，哪怕有交警出现这个，他内部也是会进行处罚啊。
5: 对，没错，而且还会进行对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主要的负责人来进行问责。
6: 对，你发给咱们群里的那个听友，我们照片已经转递给交警这边了。
5: 对，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线路啊，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暑期让孩子去哪儿来走一走呢？其实，
6: 因为有些人他是想带着孩子去旅行，有的家长可能工作
5: 比较忙，就我想自己放松，
6: 对，然后也希望孩子能够独立出去体验一下的，那就可以给他来报名我们的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活动喽。
5: 嗯，没错，我们这一次去到的是首都北京，我们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这个夏天呢，让孩子来告别居家的懒散，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我们这次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正式向大家来招募了，主要是有三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两人同行可以超享超值的优惠，那么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这次夏令营呢是主要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这个独立的去参营。我们7天京城研学旅程，会去到颐和园、故宫、居庸关、长城，还有这个清北名校，而且能够体验城市的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的这个欢乐畅玩。而且我们全程都是配备了专业的导师、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贴心物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来抓紧时间报名，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072019478 18072019478。我们的这个营期呢是有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
6: 对，
5: 这三期
6: 是想让孩子独立去餐饮的话就可以赶紧来报名了。这是我们的这个北京少年派夏季的成长夏令营的活动啊，当然也有些家里可能孩子还比较小，就想带他出去走走看看世界的，内蒙古呼伦贝尔这个地方真的还蛮适合亲子游的啊。
5: 嗯，
6: 因为我们这次又是双飞的七日游，整个行程很轻松。内蒙那边呢，你别觉得就是说大草原是不是每天车程会很长，但其实它在呼伦贝尔它那个景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可能比较长的那个车程也最多是3到4个小时，一般来说都是1-2个小时就能到的这个地方。
5: 对，
6: 然后我们住的话有一晚是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一晚呢咱们是直接住在草原的特色蒙古包里，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还可以躺着看落日晚霞，非常的浪漫啊。
5: 嗯，
6: 包括当地的特色美食了，草原的那些美食像烤全羊啊、铁锅炖、四方湖鱼宴、内蒙的四方菜，包括东北饺子宴啊，去到东北了咱们这饺子必须得吃一下，他们那边饺子皮儿真的是好弹牙，反正大家去吃了就知道哈，但你都是吃当地的特色啊，非常火的一些馆子。那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呢，我们现在呼伦贝尔的线路，7月13号、16号和20号的价格是4880。 包含往返机票，一价全含啊，两人同时还可以立减100。那如果说你想要去风吹草地现牛羊的呼伦贝尔打卡一下的，想带孩子一块出发，包括你想带一家老小一起去玩的，这条线路都很轻松很舒服啊。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可以来。

0: 咨询客服。我们刚刚说的4880呢，只是我们的常规团的一个价格。你如果说想要一家人出行，或者是想要只单独订个机票，我自己去规划线路的，都可以来咨询客服了。因为我们订机票也会比就是其他的渠道会便宜一些。
1: 对，没错，可以自己这个个性化的定制、啊、
0: 打包价格的嘛。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内蒙古的相关出游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来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

0: 所以现在其实今天那虽然九州高架豫章台这个核心枢纽车流呢通行效率呢都还不错，但是在东一环红都高架的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在红都高架的李家庄这边啊，还是面临啊一不定的挑战。今天西环啊其实都很淡定啊，整个皇家湖立交，还有包括前湖大道，包括北一环啊这边的英雄大桥、风和北立交这些点位出行呢，都在一个不错的状态。哪怕到了现在快接近8点半了啊，这红谷滩上班核心时段，目前来往的通道流量呢也都在一个平稳的区间。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啊，这个南四条路下南昌桥啊，这些都可以正常往返。因此来看，路况的进步非常大，暑期的效果很明显啊。在这种状况下，大家的出行呢都能够得到保证。但是今天青浦片区井冈山大道意外情况啊，这个起火有这个消防车这个灭火啊，所以说现在对这边路段的一个通行会相对来说耽搁一会儿啊。目前情况已经基本趋于解决。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在九江的天池路西往东拥堵318米，赣州市的黔东大道东往西拥堵357米，上饶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车流量正常。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因为万一在这个时候被追尾了，很容易会伤到驻车锁止机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6: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7: 好，10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我们正在为您服务。
5: 对，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和大交通群一起来微信留言。刚刚呢又给大家介绍我们比较多的一些游玩旅游的线路嘛，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秒杀好物。今天有一款这个昨天卖特别好的拉夫劳伦的那个纯色的 polo 衫，好多人都说要我们今天再来返场一下这个活动哈。今天你去商城里面继续有，你看如果说尺码补上来了的话，你相对那个尺码有货的话，你可以赶紧去拍一下。拉夫劳伦这两年其实特别火，因为这两年流行一个什么叫做老前锋，old money 的那个感觉。而拉夫劳伦就是那个 polo 的那个 logo 啊，就是一个人骑着马的那个 polo 那个 logo 呢，其实真的就是很有老钱的那个感觉。很多人穿着这个品牌打高尔夫啊，或者是一些哪怕 polo 衫嘛，那些正式的场合，它的小领子也能驾驭得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 polo 衫呢，继续给大家返场。

0: 优惠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它在专柜的话呢，这一件 polo 衫卖价就是在1199，因为拉夫劳伦嘛，它算是一个轻奢的品牌了。
1: 对，
0: 基本上衣服都是在上千块钱四位数，但是我们今天三位数就能帮您实现，而且还不是说什么799899的价格，今天是只要299。拉夫劳伦的这个纯色的 polo 衫的这个衣服，大家如果说想薅这波羊毛，今天是他们家三个最经典最热卖的颜色，黑色藏青色比较显瘦，然后还有个白色的啊，这个比较百搭，从 S 码到 2XL 码呢都有，但是你要看一下你所想要的颜色跟那个尺码有没有断货，因为它每一款颜色都是只有100件，昨天已经卖了非常多了。因为这个价格大家了解过拉夫劳伦这个品牌就知道这个 polo 衫今天卖299价格有多么的给力啊，我们又是商城里面有正品保证的一个活动的，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还是跟您说回复秒杀之后弹出了商城链接，你到上方那个搜索框去搜索一下拉夫劳伦 polo 衫啊，就会弹出这个链接了，299一件。当然除了这个 polo 衫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雅诗兰黛的眼霜，雅诗兰黛的眼霜是属于我觉得还蛮适合夏天去用的，因为它不厚重，擦在眼睛周围呢感觉它化水很快，但是它又能够帮助我们去什么呢，击退黑眼圈。有一些眼霜它主打的是一个抗衰淡纹，但是它主打就是去黑眼圈，像我这种就经常要早起，经常可能睡得比较
1: 晚，对，经常可能睡眠不是特别好的，
0: 对，还是要用一下它，它能够淡化你的黑眼圈，让你眼睛稍微看上去会更加有神，不会显得很有疲态。然后今天的这个价格，官网上1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是565、我们今天呢跨境美妆的福利价格是给大家双重的惊喜，拍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就你一共到手是30毫升的眼霜，今天是只要299，平均一瓶还不到150，然后这也是我们专属的一个福利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它的质保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其实30毫升的眼霜你大胆都可以去囤两套啊，两套，因为它每一套是30毫升嘛，到明年的12月份，是吧，真的是管用管保的，299到手30毫升啊，这是雅诗兰黛眼霜的活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那还有一样东西啊，每天三样在我们的商城里面的一个秒杀好物，最后一样呢是什么，科颜氏的金盏花净澈洁面啫喱，那对于就是夏天啊，皮肤容易出油，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擦了这个防晒霜啊，回去还是要记得用这种洁面来对皮肤做一个彻底的清洁，不然的话很容易会有一些什么防晒啊，或者是淡妆的残留留在你的皮肤上，其实对于皮肤毛孔什么的会带来一定的负担嘛，而且你后续的护肤可能也全白费了，所以你还是得把清洁做到位。那如果说想要这种干净通透的好皮肤，一款成分温和又能够深层清洁的洁面，这真的是不能少的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是科颜氏他们家的金盏花净澈洁面啫喱，还是方便携带的这个30毫升的体验装。因为考虑到暑假，其实还蛮多人会趁着这个假期出去旅行，我们就是要让自己的这个旅行箱能更加的减减负，所以30毫升的体验装带出门也更加的轻松。那这一款洁面呢，不管你是油皮敏感肌都可以用它，因为它的成分相对来说就是会比较天然一些嘛，用到的都是这个氨基酸的配方，超亲肤不刺激，关键是你听名字也知道它添加了金盏花精粹，了解过中药成分里面金盏花都知道它其实是有一点这个抗炎的作用啊，然后清洁同时呢还能够舒缓你皮肤的一个泛红，帮你去维稳肌肤的状态，挤出来这个搓成泡泡之后呢，它泡沫也非常的绵密啊，就能够帮你把毛孔深层的那些油脂啊脏污啊给它带走了。那价格是多少呢，官网上23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是在340块钱，但我们今天跨境的一个狂欢价格，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到一起，你一共到手是90毫升，只要59.9块，小小一支方便携带啊，你正好就是可以装进你的旅行包里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这个洁面啫喱，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今天我们的三款产品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呢，都是回复秒杀先进入商城，然后在最顶上的那个搜索栏当中搜索你想要拍的那一样东西就可以来下单了啊。雅诗兰黛的眼霜，还有昨天热卖的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三位数啊，二开头就可以拿走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最后还有科颜氏的金盏花洁面，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都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喽。
1: 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大家今天在早高峰出行路上碰到的任何路面情况，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大交通群来交流互动啊。因为今天这个东一环的交通压力不是特别大嘛，我们也发现了原因啊，也有听友来跟我们说到了 QQ， 就是说到在英雄大桥出城方向呢有两车追尾，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故撤离了没有啊，导致早高峰在东一环上面的交通压力非常之大，大家如果说出行的话你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来到这一时段已经快到8:30了啊，在目前的这个早高峰的通行情况来看呢，确实在这个洪都高架沿线哈，现在双向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通行压力的，包括在上到英雄大桥的这一段队尾呢排队的这个距离也比较长，甚至已经是排过了81体育公园的上空啊，所以说走这一块上英雄大桥的朋友一定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在南往北的方向上面，然后包括在现在的这个南往北在解放西路的上空老堵点啊，这个地方在东一环今天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交通压力在的。今天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就是南一环真的好像进入到暑期之后啊，整体哪怕在相互上空古建筑上空的那一段的通行压力，在去往到东一环方向上的这个交通压力呢是明显减少了，但是现在在这个去往到朝阳大桥的方向，也就是在东往西的方向上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过了三高连接处之后呢，基本上也要过了这个相互上空才会相对来说稍微好走一些，不然的话也是整个速度快不起来。当然还有今天的这个沿江快速路呢，在这个北往南的方向上，在朝阳大桥和生命大桥中间段今天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这边如果说有朋友知道是什么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啊。那么在市区当中如果说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个拥堵的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大交通群来交流互动，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的群聊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扫码加入群聊了。
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3: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4: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5: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2: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6: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8: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7: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8: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

0: 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先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目前8:30时段了，通行表现怎么样？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了解道路出行啊。首先，现在井冈山大道的之前的情况已经解决，恢复交通畅行啊，已经这个是只是时间问题了。那当然，目前的东一环、西一环啊，出行流量呢依然偏高。那今天来看的话，主要是东一环红渡高架来往车流比较多啊，这个解放路互通啊、北京路上空啊、李家庄下桥啊，这些往来车流呢相对比较集中啊，大家呢有各自的去向。那么沿江快速路要稍微注意一下，去深米大桥的方向现在这一刻中有事故发生，所以酿成了一些车多啊，主要是在云飞桥到深米桥中间这一段。那么其他的西环丰盛快速路几个立交节点，尤其是皇家湖立交和长乐胡同，还有一些小范围的紧张状况啊，大多数路段的话今天早间啊其实是给出了不错的路况表现啊，老城区啊包括红谷滩片区今天哪怕是上班的最高峰期啊，现在的通行呢其实路况也都基本可控啊，尤其包括像凤凰洲啊、九龙湖啊这些的这个片区出行车流呢，这几乎是找不到一个堵车路段啊，这和上学阶段的这个咱们的学习阶段的一个路况呢，肯定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当然，沿江北大道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从龙兴大桥过来上英顺大桥的车流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从李家庄上桥、从沿江北大道上桥，两路车流啊，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竞争压力。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浔阳西路由东向西拥堵300米，甘州市的甘南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960米，黔东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34米，在上饶的叶亭北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08米。
3: 啊，交通在线节目呢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1054帮忙热线，我们还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有任何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来跟我们反馈。刚这个嘉文人资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是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执法的车辆，它也遮挡号牌， 啊，这个是不是能够一视同仁呢？当然，
1: 当然了，
3: 这个我们已经是转交给交警了，交警这边
1: 的
3: 这个已经是在过，已经是在进行这个过问和处理了。
1: 对，
3: 嗯，
1: 正在追责，反正、啊、
3: 对，没错、嗯。
1: 好，那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道路通行情况要向咱们反馈的，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交通群来留言喽。
3: 飞他说，现在南昌这边永外正街违停严重，飞您这边是如果有图片的话，那个直接给我们甩几张图片过来，
1: 对对对
3: 啊。然后这个我们也直接转给交警，让他们来进行处理。其实这个永外正街这个情况
1: 好像是老问题
3: 老问题、嗯、就是治管一段时间，哎，可能会好一段，
1: 对，
3: 然后可能稍微这个交警这几天不去贴单，哎，可能就这个，哎，就又
1: 出现
3: 了，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有大家拍到这边的一个相应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向交警部门进行一个反馈在这边啊。
3: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就是需要大家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1: 共同监督的，
3: 对，共同监督的这种意识，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1: 对对对，是、嗯、因为互相监督你才能够保证这边时时刻刻是吧都有人能够把这个违章的事情及时的去处理掉嘛。
3: 对，没错。然后这个平台人说这个看头是摆设，有些人会肆无忌惮，怎么我这个我已经就是看不清楚这个话的逻辑在哪里了。平台人生，
1: 嗯
3: 啊、您待会儿可以再来详细的补充一下，他们又在说吃的，就是我就整个前后逻辑我已经那个，哦哦对，就哦他是我搞清楚了，他后面补充了，他说这个
1: 之前我们报道过的，说八一广场、八一馆、叠山路那些违停的路呢会被拍，现在探头又不拍了。
3: 哦，就是最近没有收到罚单了是吗？
1: 你是停在，是不是因为你停在了它可以停的区域呢？因为我们之前做那边的报道的时候是给大家有介绍过哪些区域能停，
3: 对，
1: 它有一个下课的点，
3: 对，在那个下课点你这个临停的话是那种急上急下、
1: 哎、
3: 急走，
1: 对对对、
3: 哎、是一般是不会被拍的。
1: 是的，八一广场是在那个美术馆那个停车场
3: 那个
1: 出
3: 口的那
1: 个
3: 位置，
1: 前面一点
3: 点，对，就是那个美术馆和新华书店中间的那个出口的那个位置，
1: 对对对，然后在那个靠近到八一馆那一块，好像是要往外社工的那个门口那前面走一些。
3: 其实如果说真的像平淡人生说的不拍了，最近没有拍，我其实是非常能够理解交警的心情的，因为这边确实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游
1: 客
3: 来这边打卡，有这种打车的需求，
1: 是这样，
3: 如果说
1: 有及时的临时停靠点，但是那个及时停靠点也就最多能停个两三辆车，如果人家在那里正在下课，你后面又有车来那怎么办？
3: 对，确实可能因为这边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可能如果说真的两分钟三分钟可能有的车他走不了，有的这个游客他过不来、
1: 哦、
3: 这个交警可能也是本着这个人性化的这种初衷，
1: 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暑期来南昌的
3: 游客比较
1: 多，
3: 对，可我这是我们的一种猜想啊，
1: 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说
3: 对
1: 不，
3: 也不是说交警不管了、
1: 啊、
3: 就随便了，这是肯定不行的，如果说这边确实是因为秩序还特别混乱了，那交警肯定
1: 还是
3: 会拍起来，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我这个时候我特别能理解交警，真的挺难的，
1: 挺不容易哦。
3: 对, 对, 对，
1: 就是要么就是
3: 你怎么在这个度上把握好，真的是很难去拿捏。
1: 又不希望咱们南昌这张文旅名片在外地游客的心中不太好。
3: 一方面我们的这个游客和司机也都有这样的需求，
1: 嗯、
3: 另外一方面你同时。这个还要把这个路面的整个的通行效率啊，包括整个路面的这个通行秩序啊、
1: 嗯、
3: 要保持好，这确实是要在他们中间来寻求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1: 哎，不过我自己出去玩、嗯、我就发现其实南昌地铁线网排布的其实还挺好的，就是有些比如说你想去的那种道路比较狭窄的热门景区啊、
3: 嗯、
1: 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可以优先选择地铁，你选择地铁的就这基本上就是出来就能到你想去的那个地方，而且就是我觉得南昌其实热门的打卡点基本上都是在地铁沿线，
3: 对对对，
1: 你像万寿宫，
3: 对，没错，
1: 滕王阁、嗯、滕王阁虽然说你到万寿宫站更近哈，你不要坐到滕王阁站，但是它也有一个专门的站点、
3: 嗯、
1: 然后包括新城区那边的秋水广场是吧、
3: 嗯、
1: 这些都有，就是坐地铁，然后地铁你其实去想去那个博物馆看的话，地铁它有那个博物馆的接驳线你可以去坐，其实整个公交配套相对来说也还可以，如果有外地游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话，你不妨有的时候去一些就是路不是特别好走的热门景点的话，可以优先的选择地铁了，
3: 对，没错、
1: 嗯、
3: 然后这个时刻家表达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他说永外正街难道没有电子眼吗，他说违法就是违法还说要什么度，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的时候有那个万先生打电话过来，他说哎，我真的是临时这个特别的着急，
1: 嗯，
3: 这个 闹肚子呀，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情况，人有三急都可以理解。我临时在这个路边停，就我就把车停到路边去上了个厕所，然后就被抓拍了这个违停。其实像万先生这种情况，我们都非常的理解，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交警万先生就觉得交警不够人性化，对不对？但是时刻家又觉得交警执法。

0: 就应该违法，就是违法，就要进行处理。
1: 我想跟大家说，就景德镇，你去那边自驾过没有？
0: 我去过。
1: 景德镇的交通秩序其实是不太好，就是比南昌跟南昌相比，它其实还要更难走一点。
0: 为什么？就是因为景德镇的城市的这个
1: 规划，
0: 它的路没有那么宽，但是人流车流
1: 又
0: 非常多。
1: 景德镇是真的也算是一个在我们江宁省境内一个非常网红的城市嘛，其实真的蛮多外地游客去的，包括他们那边骑行的也很多。就是骑着小电驴在路上开啊开，然后包括那个小车子呀，都还挺多的。
0: 嗯，
1: 包括有的时候自己开车的话，你可能会在某一个信号灯口等好几个信号灯才能过去，所以可能他们那边对于一些违停，就是占道违停的这种情况，会处罚的更加严厉。
0: 嗯，
1: 这其实也能理解，就是你要为保证道路整个的正常通行，你只能就是严罚一些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那像刚刚说的那个发过短信提醒了，但是可能没有在交警可能正好预判的那个范围之内的时间之内移走，被判了罚。我个人觉得这其实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真的是会认罚，因为我确实违停了，虽然是我有自己的一个必须要马上解决的事情要处理嘛，但是违停的事实我确实存在，那我肯定是认罚的。
0: 嗯，
1: 所以这点我觉得就大家如果说出去在外头的话呢，有急事咱们也都能理解，但是如果说真的有碰到你确实没有守到正确的一个规定去停车呀，或者是说交通行驶就闯了一个单行进行，这个都没有办法，就是如果是确实有这样的违法事实存在，咱们就认罚嘛，对吧？嗯，
0: 对，没错啊。然后这个平淡人生也是发来这个关于这个上还是我们这个一到暑期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平淡人生，那你觉得这样的话，这样的上车点哪个更好呢？就是他是说到就是在八一馆北门那边其实是不允许上下客的，但是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也会有乘客在这边上下车。他说但是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乘客他有在这边打车，但是就是说他说总不能打电话要乘客走到万寿宫交警那边施化的临时上下点上车点再来上车，可能又觉得这样就不够人性化嘛。
1: 嗯，
0: 可能就是有一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乘客在这边其实很难说，如果说乘客在这边就是他打车的话，你这边你要么就是说万寿宫这个八一馆这边就不能停，就是以后我们停车就这边是停不了的，你不能把这边设置上下停车点，这个还是要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
1: 那因为那边本来就是车道比较窄，
0: 对，你要
1: 如果停的车一旦多了真的就会堵起来那条路。
0: 对，如果你这边确实是不能停车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缺少一个联动，就是你的这个网约车平台你这边就不要去设置上下停车，
1: 就是网约车平台在这边不要让乘客选择能上车嘛。
0: 对对对，
1: 这样对于我们司机朋友来说就不会有这样违章和被平台处罚的矛盾。
0: 没错，
1: 之前其实我们就说过这个问题啊，这就是可能需要交警部门跟一些营运车的平台去进行沟通的事儿了，对吧？
0: 对。
1: 好，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道路通行情况要向我们反馈的，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新闻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啦。我们这一时段的帮忙热线先给大家开通到这儿啊，待会儿我们再为大家打探一下8:03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由请小雷为大家看一看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怎么样。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路况，八点半过后啊，在今天原本就已经啊这个通行啊比较顺利啊，没什么太多凶险的早间高峰啊，就已经是提前回归畅通了，很多路段的出行车流进一步消退。今天南一环九州高架没有为难大家啊，这个北一环英雄大桥呢也表现不错啊，这个城区的普通地面干道啊更是早高峰与我无关，所以现在的一个出行表现就是刚才没有太提到的东一环西一环啊两座环线快速路，东一环红都高架上英雄大桥，包括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这两路车流呢稍微得做好排队准备。西一环啊这边的长乐胡同，还有包括前湖胡同立交，还有一些等待车多的情况，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但总体来看啊，大多数的

0: 通行路段啊，出行呢还是在一个和谐的区间啊。目前啊，包括九龙湖啊、朝阳啊这边的这个行车片区啊，目前呢看到的堵清啊已经大幅消退，甚至整体的城区拥堵指数呢也下降在一个非常平和的水平。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再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虹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4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768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市上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22米，掖庭北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00米，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还在为大家继续播出。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咱们反馈的，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大交通群和微信公众平台来向我们留言了。
1: 是，
0: 因为别的人生应还在跟我们一直讨论着，就是关于这个上下课的问题嘛。
1: 嗯。
0: 网红景点旁边，之前我们就说过，有的时候它定位就是可能，网约车平台乘客叫车，他可能可以在那个位置叫得到，但是那个位置其实是交警不让网约车临时停靠的。所以这就是会产生一定的矛盾，
1: 对，没错，
0: 对吧？
1: 啊，
0: 我们当时就说，这是其实应该交警部门要去跟网约车平台第三方去进行沟通的事儿。其实我们也把这个情况跟交警部门反馈过。
1: 对，交警就是之前也联动过，就是有一些这个容易发生拥堵的一些这个景点路段，
0: 嗯，
1: 它是就你不可能是在门口，就是在这个景区的这个门口做到这个急停急走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上下客的。他说，有段时间你像这个会展的红谷滩万达的公交站那边，平台是不能定位在那边上下车的，
0: 嗯，
1: 就改在了风和花园的西门。后来呢，慢慢的这个平台那里又
0: 可
1: 以了。所以说这个交管部门这个
0: 能
1: 不能
0: 坚持
1: 去来进行这个管制。其实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理解的。有很多的游客，因为之前我也接到过，
0: 就是我这个 APP 在这里叫不到，我会换另外一个 APP 在这里。
1: 对，然后而且有一些游客他会进行投诉，就是他我觉得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地的游客，
0: 哦，
1: 我在殡仪馆门口，怎么殡仪馆门口打不到车？我在这个殡仪馆门口怎么打不到车？我要打车的话，我要去周边的一些其他的上车点，非常远，非常远。所以说这个情况，对，你要投诉到这个市长热线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平台也好，那么这个
0: 压力又给到
1: 这个压力就又给到了交警，然后交警就觉得你就会觉得，哎，你这个这太不人性化了，怎么怎么样？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还真的是挺难，
0: 为什么这么
1: 久也非常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这个问题确实困扰了大家挺长的时间。咱们探讨这个问题好像也都说了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1: 对，
0: 我刚上早高峰的时候，大概去年9、10月份嘛，大家就在反馈，就是说当时说的网红景点旁边。就热门的打卡景点旁边有很多的那个地方，它是不让临时上下客的。然后就是咱们营运车司机又会收到这样的订单，没办法，只能在那个唯一的地方接人或者送人什么的啊。是，
1: 然后这
0: 个
1: 第一个劳动也是说，他说现在滕王阁东门的这个平台下车点就定位不了了，然后给了三个附近点来进行下车。
0: 对，你看定位不了，确实有可能会存在那种乘客有意见的问题。
1: 对啊，就会也会有很多游客就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城市一点都不人性化。我现在都能够想象出有一些这个游客会以什么样的这个口吻来进行投诉。
0: 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方向感不是特别好的游客，
1: 他
0: 们会，
1: 对，他们会。
0: 我不知道，
1: 我很难找，我找不到，我根本找不到。对，其实你特别能够理解这些游客的心情。
0: 对，
1: 人家投诉也不是无缘由的来投诉的，对吧？我到这个城市，我根本，我可能我方向感又不好，我对这个城市也比较陌生，我是游客嘛，我又不经常来，你给我这个搞的这个上车点那么远，我怎么去那个呢？
0: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需
1: 要，所以说真的非常难啊，真的很难，
0: 需要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才能解决的。
1: 对，就是
0: 我们俩要是能解决，也不是坐在这跟大家商量这个事情了。
1: 那我就去当局长了。
0: 哎，但是哈，你要知道吗？出去玩啊，你如果想省点心，不想打车找不到定位的话，想要就是每次到景点门口就有车来接，抱团出去玩真的轻松。
1: 对对对。
0: 我们给大家也再推荐几条，咱们1054有在暑期推出的热门线路，就是出去玩真的就是无压力，不用做攻略，不用去想办法找定位啊什么的。首先呢，有一条云南大理。丽江线路这条其实还蛮适合度假，我们的价格呢是3880，两人一起报名，每个人还可以再减100，是6天的行程。昆明、大理、丽江三个地方啊。首先，我们住的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然后在大理住的还是那种海景酒店的海景房，让你推开窗就能看到洱海的美景。然后还会有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一个全套装备全部都有，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也全部都有，并且还赠送了大家丽江千古琴的实景演出，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如果大家想要去云南的话呢，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50752，1997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就可以来咨询了。
1: 对，吃瓜群众来分享一条路况，说南昌八月葫芦和金沙大道交叉口这边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啊，已经是严重堵车了。提醒各位，八月葫芦金沙大道交叉口这边能避开的话就避开一下，这边的道路还是比较方便来绕行的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暑期游啊，是7月9号，我们今天的这个班次就是比较便宜的，这个班次已经是没有了，今天就已经发团了。
0: 但是另外一个班次其实没有贵多少，正好你又在7月中下旬，大家可能那个时间会更加充裕。
1: 对，你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加的合理一些吧。反正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高考完的朋友，他可能想要这个我填完志愿，
0: 填完了，
1: 对对 对，我在走。对，那么7月13号、16号、18号、16号、20号的班次呢是4880，包含往返的机票。那么我们听友专属福利价，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其实没贵多少钱啊。
0: 嗯。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这个线路的详情。我们这一次是呼伦贝尔双飞7日游啊，感受一下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独特魅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像这个常规团啊、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或者是来咨询我们的这个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嗯，当然还有一条西藏的线路哈，这也是我们最开始最火的一条线路。我们去西藏的话呢，会去到这个林芝，然后叫拉萨，这两个其实对于西藏来说还算是比较入门的一个地方了啊。
1: 嗯。
0: 对于很多就是担心说高反嘛什么的，这两条线路玩起来其实会相对来说轻松一些。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报名去西藏的，我们现在今年的这个西藏线路啊，在暑期是8月8号出发，然后双卧11天，坐着这个有氧列车进藏。然后呢，这一次关键是什么？重点我们能选上下铺了。之前不是有些朋友说担心给爸爸妈妈报名不能爬到上铺去啊，就是怕那个调配不到下铺嘛。今天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可以让你自由选择的，硬卧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6299，这个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直接选择了啊。包括我们到行程当中呢，也会给每人配备一个氧气瓶，还会赠送大家免费的藏装旅拍，包括很多特色美食，像这个鲁朗的石锅鸡、牦牛汤锅呀、藏式烤羊什么的，真的蛮好吃的。就是我觉得江西人还蛮吃得惯那个川藏的口味的哈，就是比较辣、比较开胃的那种嘛。大家如果想要去西藏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西藏”或者是回复“旅游”，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西藏游的咨询报名喽。
1: 对，当然这个其实有很多朋友就说，哎，我这个暑期也准备自驾去附近来走一走。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来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嗯、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现在这个如果说您这个发动机出现这种抖动啊、加速无力、油耗比较高啊、噪音比较大这些问题，往往就是因为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所造成的。使用铁锤三项呢，加到这个油箱里，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它就可以对我们的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这个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
0: 嗯，
1: 价格非常便宜，现在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您可以放心囤，质保75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
0: 是，好，时间的关系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也基本就是这样哦。最后还有个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如果说有肠胃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呢，益生菌也可以去吃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善要素一连轻盈即食型的益生菌粉，就不用泡水啊，直接往嘴里一倒含化就可以了，酸酸甜甜的，味道也挺好。而且它是6条每盒，每一条是2克的，价格10盒99块钱，20盒198，30盒297。这个其实在益生菌的价格当中已经算非常美丽的价格了。然后呢，它里面又有每一条600亿的活菌和25种的菌株，它们可以足量的协同拒绝无效补充嘛。然后它3层包里还有加上有激活因子，有6种

0: 生元，耐胃酸、耐胆盐，活着定植才有效嘛。因为益生菌你还是要把活菌吃进去才有效的哈。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就是下单这款益生菌的，家里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吃啊，包括成人都是可以吃的。如果是你有要吃抗生素的这样一个用药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就是跟抗生素间隔2小时之后去服用它，就是肚子有不舒服啊、便秘啊、拉肚子啊，是都可以用益生菌来调理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益生菌3个字就可以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
1: 我是董涵，
0: 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喽，
1: 拜
0: 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一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盘点路况。今天的早间高峰可以

0: 半个小时前就大结局了，因为确实路况压力一直不算大啊。那咱们的城区核心主干道，包括九州高架，包括皇家湖立交、英雄大桥在内啊，出行路况呢都非常的情绪稳定，整个早间高峰啊没出现什么太多的车流起伏。当然呢也有一些意外状况啊，但是今天的意外状况很快解决，井冈山大道的这边的沿线通行呢现在已经回归正常啊。那另外呢这个最近可能稍微值得关注一点，就是沿江北大道和里这边从龙兴大桥分流过来很多车流上英雄桥会有一些紧张啊，因此呢最近一段时间英雄大桥排队上桥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啊。当然现在啊也不用担心了，现在沿江北大道李家庄这边红都高架上英雄大桥啊都是已经恢复到一个畅通的行车状态。那目前东一环和西一环啊早间相对忙碌一些的两条主干道现在呢也回归畅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目前啊九江市的浔阳西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97米，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有472米，赣州市赣南高架由东向西拥堵长达512米，上饶市书院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16米，滨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317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的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高温天气尽量少去人多拥挤场所，避免感染磕碰，有心脏病、肾病等基础病的孕妈减少外出活动，居家一定要勤通风控室温。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按时产检，随身携带产检手册，出现胸闷、水肿加重、胎动减少立即就医，严控孕期高危风险。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实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亿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的凸显。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是超强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强台风或者台风级，之后呢将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

0: 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因为万一在这个时候被追尾了，很容易会伤到驻车锁止机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公。

0: 女人。
1: 好，来到9:22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善要素一联轻盈即时型的益生菌粉啊。这是属于这个三重拦截可以吃出益瘦体质的一个好产品了。华东六大自研菌啊，来这个狙击炭质的分解。九大专利菌株和 B420 提升代谢，白云豆呢提取物可以强化阻断，所以随餐就可以拦截热量，长期吃啊会养成不容易胖的这个体质哈。它呢每一条都有680亿的活菌加25种的菌株，足量协同拒绝无效补充，而且是三层的包埋加激活因子和6种益生元，耐胃酸耐胆盐，所以它的这个活着定值啊才会有效啊。而且它是华东医药40多年的一个微生物的经验，携手院士团队以药品逻辑研发的，品质硬核可以信赖。而且它那种是属于这个细腻的粉质状的，所以一打开就会闻到那种淡淡的米香，让你干吃或者用水去冲泡都可以。冲泡的时候记得这个水温不要超过42度，坚持吃5个月，这个腰腹啊就会给你带来惊喜哈。啊，包括呢我们在这个大便的时候也会更加的顺畅，这个只要吃过的基本上都是会被种草的，成人以及3岁以上儿童可食，孕期不建议减脂啊。然后呢抗生素间隔2个小时服用，阴凉干燥的去存放或者低温保存。然后夏日的饮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吃点夜宵啊什么的，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赶紧随餐一条哈，真的轻盈自在，就让您怎么吃都不胖啊。今天呢是6条2克装的，一盒是6条，每条2克，然后呢10盒99元，20盒198元，30盒297元。在我们的福利价期间购买最为划算啊，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益生菌，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汽车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工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

0: 空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晨星，看见时光的倒影，忍着不呼吸，忍着不哭泣，忍着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这一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到家长和同学们了，暑期去哪更有意义呢？当然是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啊。夏令营呢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带孩子们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中国少年说，以及走进清北的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孩子们的青春梦想啊。更加是由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带孩子们去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就是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啊，真的是寓教于乐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封闭营地专属住宿，有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还赠送您夏令营的专属服装和专属包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优惠啊！环球影城升级可选。那这个暑假呢，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一起来到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啊！赶紧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除了孩子们要去的夏令营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很多旅游的一些线路。如果说想去玩云南放松的朋友呢，也今天啊来看一看这波超舒适的云南纯玩的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啊，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去享受假期。咱们这个是属于啊纯玩的形式，还为我们的专粉丝呢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呢，每人都可以再减100，全程没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而且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所以你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咱们这个团呢，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所以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可以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而且这次呢，全程都是住的4钻酒店，大理还直接升级了一晚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呢超宽敞。最后丽江是动车返程，这样就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了。还有超多的项目是免费送给您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都全部包含在费用里。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呀、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统统安排免费啊。那么地道云南的特色美食带您去挨个打卡。那么像这样的团呢，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您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或者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

0: 赴陶器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陶米食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陶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陶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陶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陶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陶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陶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要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省的省花是映山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每到春季，井冈山、庐山、赣南山区漫山遍野，成片怒放。它的生命力顽强，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契合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6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30.1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70%，空气质量指数23优。坐久了站起来拉伸一下吧，伸伸懒腰，活动关节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代谢。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民政部在北

0: 经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昨天呢，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了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的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学、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旅游等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的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海关海口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6个月，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12.6%。昨天四川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3人轻伤。目前呢，当地通讯、交通以及供电正常，省级4级应急响应已经启动。专家分析指出，该区域属于震群型地震，小震释放能量有助于降低大震风险，但无论震级大小，居民都应该保持警惕，并且做好紧急避险准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因为万一在这个时候被追尾了，很容易会伤到驻车锁止机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来到10:20，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继续到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善要素一联轻盈即时型的益生菌粉啊。这种益生菌粉呢，应该说它是有那种非常细腻的粉质感啊，打开就闻到那种淡淡的米香，干吃冲泡都可以啊。如果是冲泡的话呢，建议水温不要超过42度，你坚持5个月就可以感觉到腰腹部的惊喜的变化啊，即使是大便也更加顺畅了，而且呢，只要吃过的基本上都会去给别人种草啊。那这是属于华东六大白盐菌狙击碳脂分解九大专利的菌株，和加上这个 B420 提升代谢，白芸豆的提取物强化阻断，随餐可以拦截这个热量，所以呢，长期吃养成这种不易胖的体质啊。每一条都有680亿的活菌加25种的菌株，足量协同拒绝无效的补充。而且呢，它的这个活菌可以直达我们的肠道啊，三层包埋激活因子和6种的益生元啊，耐胃酸、耐盐阻、耐这个胆盐，所以呢，它的活着的这个定值啊，才会更加的有效啊。而且有医药级的研发背书，华东医药40多年的微生物的经验，携手院士团队以药品逻辑研发的品质啊，真的是硬核可信赖啊。它呢比较适用于成人以及3岁以上儿童食用，孕期就不建议减脂了。那么另外呢，抗生素就是间隔2个小时再服用这个产品，它呢只要去阴凉的干燥或者是低温保存就可以了。尤其在到了夏天啊，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夜宵啊、啤酒啊喝起来了哈，吃起来了，所以呢，夏天想要饮食不怕胖的话呢，可以随餐一条，轻盈自在啊。今天活动期间，10盒99块钱，每一盒呢是有6条2克装的，10盒就是有60条99块钱，20盒198，30盒297元。您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益生菌，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下单购买。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提醒大家，暑期游玩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啊！这也是江西交通广播呢推出的西藏11日双卧环线，8月8号将准时出发，有氧火车一路进藏，沿途饱览青藏美景，不用自驾开车劳累。拉萨的首晚呢还有供养的住宿啊，就是这个酒店呢是有供养的，所以就解决你这个高反的烦恼了，而且全程都是商务酒店，高反无忧。邀您这个全景的景点呢，真的是把精华景点都囊括在里面了啊！要去到像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

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丁沟、尼洋河以及夜游布达拉宫啊。夜游这个布达拉宫的这个氛围感真的是拉满了，而且 G318 的沿途的峡谷湖泊全覆盖，藏地特色美食也全程包含，报名即送您氧气瓶和免费的藏装旅拍，机场、车站专车接送，全程都是管家的贴心服务。去到当地美食特色，像鲁朗石锅鸡、高原的牦牛肉汤锅，还有藏式烤羊，都会给您安排上啊。要这个奔赴雪域高原啊，赶紧去拨打咨询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因为我们是一路坐着火车去拉萨啊，所以呢也分为这个硬卧的三档的票价，上铺5699元每人，中铺是5999元，下铺是6299元，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想要的性价比去进行选择，详情呢可以拨打18070219478咨询，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是西藏了解详情。当然另外这个暑假出行呢真的是选择会比较多哈。接下来呢要说到的是给大家推荐的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是属于真正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的，这样的话呢出行时间游玩节奏你自己就说了算啊，全家出游的私密性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啊，特别适合那些带老人小孩的，因为出行呢自在又安心，而且住宿方面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的礼遇，有融创的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的酒店连住，这样的酒店客房都是有42到48平米的，而且都是双1.35米大床的一个标配。酒店呢还配套了像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如果说你不想玩的那么累的话，想在酒店里面休闲的话呢，那这样的安排呢应该就很合你的心意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植物园的专属的夜游，到时候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您探访黑夜的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啊，去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呢去感受那种久违的简单的快乐，而且有超多的独家特定特色体验，还要带您去解锁，比如前往望天村的景区，就可以去乘坐南腊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宿冠走廊去漫步，深度的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这个核心景区的精华呢带您一次就看遍了，还要走进野象谷去近距离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以及体验古法花草造纸，全程都是真正的纯玩啊，没有任何购物店的，就是要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啊！美食也会安排到位，什么特色的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是一应俱全，而且整个行程里面还赠送了您一个大型的演绎星傣秀，这是涵盖在费用里的，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天天发团，听友的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呢是3680，如果是两人同行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这个费用就是景区交通全包含的哈，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所以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呢，赶紧去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以及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为了让头发少掉一点，我们人类真的是想尽了法子，有人在厨房里面寻找灵感，比如用生姜涂抹头皮，有人在发用产品上下功夫。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姐妹想到了一个反向洗头的办法，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声称真的可以少掉头发，洗完以后顺亮又蓬松，是真的吗？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防脱发。其次，这里我们想呼吁一下，不要盲目尝试不太靠谱的办法，这可能是一种错觉。简单来说啊，护发素虽然能够保护头发，但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首先，护发素并不能治愈由遗传激素或压力等内在因素引起的病态性脱发，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断裂和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起到减少掉发的效果。首先要强调的是，要先洗头发并冲洗干净，然后再用护发素。这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在清理头发油脂和污垢的同时，还可能会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导致毛鳞片张开。这时候用上护发素之后，就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间隙，并中和静电。使用护发素也要注意细节，应该将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特别注意不要大面积的接触头皮，以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入皮肤造成伤害。不过总体来说，过敏风险不大，一般都建议让护发素在头发上停留几分钟，大概5分钟，以便发挥充分的作用。最后一定要再用清水将头发彻底的冲洗干净。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不少朋友纳闷，候鸟种类繁多，为何独独白鹤成为江西官方神鸟？核心在于它和鄱阳湖深度绑定，每年秋冬时节，全球近九成白鹤跨越千山万水，把江西鄱阳湖畔当做了固定越冬家园，一待就是小半年，算得上是江西一年一度的常驻仙气贵客。自古白鹤寓意吉祥高洁，和干地内敛厚重的人文气质高度契合。多年来，江西持续保护湿地生态，让濒危白鹤种群逐年回暖，鸟儿年年如约而至，也是江西生态保护最直观的成绩单。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

0: 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6到3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0.5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67%，空气质量指数23，优。日常饮食大家还是最好以清淡少盐为主，可以搭配丝瓜、空心菜等等一些应季的蔬菜，减少体内积热。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

0: 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江西省委书记、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尹红到省国家安全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主责主业，发挥职能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好成效，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实安全保障。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昨天在北京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陈立全院士，还有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的影响，连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地出现严重积涝。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1万余名的师生受困，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昨天16点，已经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2: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6: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7: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8: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3: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7月9号周四，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来和您关注一下车市新闻，我们今天会说到的是新款的福特探险者，另外还有关于到这个

0: 奔驰啊推出了一款 GLC 的鎏金版车型，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而在节目的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还会为大家照常开通的，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问题，大家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0791-883-0011和883-3022，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我们专业的黄庆黄师傅也会在直播间帮大家一起来解答爱车的一个使用问题。而在我们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也来会跟大家一起解析一下这个车型啊，看看有这个相应的一些配置变化的车型。当然在节目全程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实时给咱们留言，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车友群来参与互动啊。更多的问题呢，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车的这个消息哈。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奔驰的 GLC 鎏金版的这个车型啊。首先呢，这个鎏金版的这个车型，大家听名就知道应该是个特别版啊，就是在昨天，全新的奔驰 GLC 的鎏金版已经正式上市了，它的全国统一价格是339,800起。然后它的那个灰银版和新铂版呢，是公布了它的全国统一预售价格，299,900和388,800。全新的奔驰 GLC 它是首款基于 MBEA 纯电架构打造的，支持800伏的高压架构，然后有5座跟6座的车型，最高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703公里。而说到全新的奔驰 GLC 呢，它通过这个灰银版、鎏金版还有新铂版本是形成了很清晰的一个梯度。灰银版本主打的是基础实用，然后鎏金版侧重的是豪华舒适升级，新铂版呢则是以6座布局加上它的巨幕屏，再加上高阶安全，瞄准的就是高端家庭的用户了。他们三个呢，其实在智能交互啊、座舱舒适还有外观细节跟安全性能方面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的，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一个需求。而在外观上面呢，全新的奔驰纯电的这个 GLC 啊，它整个前脸最大的亮点是在于它用到了一个复古盾式的格栅，然后格栅呢搭配到它轮廓照明灯，也融合了一些复古美学跟未来的科技感。942颗的背光单元搭配到可发光星标，支持解锁充电呢、这些专属的一个交互，包括车辆呢还有配备到奔驰专属的那个 Micro LED 的大灯，这是成为了它新车一个标志性的设计啊。同时这款车型还有提供到 AMG 的运动套件，包含了动态的星辉迎宾灯、 AMG 的车身风格组件，还有 AMG 的动感声浪啊，这些配置。另外新车还有一个128升的前备箱，这也是作为新能源的纯电 GLC 啊，它专属到的一个配置。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车身尺寸，全新的奔驰 GLC 呢，车长是4米93，车宽1米91，车高1米71，轴距的话是3米02，它比标准版车型轴距上面呢是长了55毫米的。那对比于现款燃油版的 GLC L， 在车长上面也增加了有107毫米，轴距加长了50毫米，所以说它车内空间坐起来也会觉得更加宽敞一些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内饰哈，它这一次纯电 GLC 的内饰部分呢，它提供了两种屏幕组合的方案，其中一个是10.3英寸的仪表屏，加上14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上14英寸的副驾屏，分体式的一个超级屏的组合。 那么还有一种搭配方式是39.1英寸的一块 MBUX 的全景一体式的那个巨幕屏，这个其实也是目前奔驰所搭载的最大的那个车载屏幕了。车机内置的是 MBOS 的车载操控系统，然后它也会搭载到高通骁龙8295的芯片。全新的小奔虚拟助手具备了拟人化情绪交互的一个能力，还适配豆包 AI 大模型。然后在其他配置方面呢，新车有柏林之声 4D 的环绕立体声。

音响，它在每个前排座椅的靠背里面内置了一个扬声器，让它的音乐律动呢可以更容易被触感捕捉。另外，它有多至19个扬声器加两个座椅震荡器，提供了750瓦的功率。而新车它有多区的一个智控星辉全景天幕，搭载了 DLC 的液晶调光专利技术，支持透明、遮光还有图案三种模式可以自由切换。天幕呢，它可以分成9个独立的分区，它可以单独去调节它的一个透明度啊什么的，让晚上开车，天幕它那个154颗的一个星辉灯光跟车内64色的氛围灯都可以交相辉映，营造出更好的一个豪华座舱的氛围。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底盘方面了。这一次全新的奔驰 GLC 它是搭载了和 S 级同源的 Airmatic 的空气悬架和 ADS 加的自适应减震技术，可以有效的去过滤掉一些路面细碎的颠簸。而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 还有后轮转向技术，让它虽然说车长轴距挺长的，但是转个弯掉个头起来还会更大，有一些灵活定。那它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车辆的转弯直径哈，有了这个后轮转向之后呢，从原来的12.3米缩减到11.3米，缩了1米了，其实还很不错的。同时它车辆的这个时速是超过120码的时候呢，可以实现后轮的一个同向的转向，既提升了在低速停车时候的灵活性，其实又增强了它高速过弯时候的稳定性啊，这一点进步其实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针对于中国的路况，全新的奔驰 GLC 呢还进行了调教和优化哈。它的全系车型都是前后标配了4个量身定制的液压衬套，然后针对国内一些颠簸路面的话，这些场景能够高效的实现滤震，让车内的乘坐空间和感受更加的舒服一些。那么再来看到的是驾驶辅助层面的一个变化了，车上是搭载了 Momenta 的智能辅助驾驶，支持城区和高速的全场景领航辅助，就是不需要开启导航就可以实现到它自动变道的一个功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它有覆盖到全场景的智能泊车 ETC 的自动通行。这款车在年内还会升级 Momenta R7 的大模型，就能够实现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了。那除此之外，这款车型还有 AES 的车道内自动转向辅助，驾驶员无响应、紧急停车这些安全的配置，来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在动力方面，全新的奔驰 GLC 是基于800伏的高压架构打造的，用到了梅赛德斯奔驰自研的电驱单元，搭配上前后双电机四驱的动力系统，综合的最大功率是31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4.9秒。电池方面呢，它有提供到85.5度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80和703，10到80充电的一个时间是22分钟，百公里的电耗是13.9度。而除此之外，这款车型它的前轴单电驱的一个单元，它是配备了四驱断开装置的，它可以根据就是行驶状态瞬间的解开或者是断开，或者是结合，让车辆可以兼具四驱的驾控跟两驱的一个能效，就需要两驱的时候换两驱，需要四驱的时候它又可以结合起来，是吧，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它的前后轴呢都采用到的是永磁同步电机，而它的这个 DCU 啊是可以在前轴不工作的时候去进行解耦的，就可以避免反脱嘛，兼具了永磁同步电机跟感应异步电机的两大优势，我觉得这一点升级也是非常不错的哈，能够让它的动力效率输出更加的有效。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因为万一在这个时候被追尾了，很容易会伤到驻车锁止机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大家回答一下，就是比较容易碰到的一些车辆故障的问题。有些朋友经常会说，我车子开久了以后呢，这容易抖，动力不足，油耗变高啊，这些问题。这些情况如果说你没有亮什么故障码，然后车子呢其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故障，你也可以先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从来没有洗过油路。因为油路如果太脏了，积碳多了嘛，就会造成这些小毛病。但是这个积碳的问题好解决的，以前可能需要拆洗，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只要添加我们铁石三项加进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箱油正常开。因为铁石三项里面它有添加到 PA 聚醚胺的这个成分，它可以帮助去软化溶解掉我们的油路积碳，然后让它燃烧气化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呢，包括你像喷油嘴有积碳啊，三元催化有积碳，燃烧室里有积碳，用铁石三项一瓶就能够解决。但如果说你隔的时间很长，我大概五六年我从来没洗过油路，那你积碳可能就比较顽固，这个时候你就要连续去多用几瓶，让你里面的积碳能够充分的软化溶解啊。一瓶的单价目前是不到50块钱，所以说这个投资哈是对爱车来说非常值得的。你每次只要加一瓶进去就能洗一次油路了。下单方式给大家说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数字三之后点击链接就可以来下单铁石三项这款产品了。现在呢是有两个套组，4套8瓶总价是399，5套10瓶的总价是499啊。这个囤货装嘛你可以留着，因为它的质保期是有5年的，咱们一年一般都要用个1到2套，所以说这个套组买回去你在质保期之内肯定用得完，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单。4套5套我们都会有比较多的赠品了，像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都是免费再送给大家的啊。如果说你要拍铁石三项的，今天这个套组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啦。好，11点20分，我们的修车热线马上就要为您开通了。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0791-883-3001，0791-883-3002正式为您开通。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0791-883-3002。各位有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电话，直接在线咨询啦。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留言过来啊，我们看到大家留言了，也会来给您做一个及时的回复。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两部电话88330011、88330022。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各位好。
2: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先要给大家做提醒的事情先来分享一下吧。
3: 提醒一下哈，就是这样的哈，我们来了一个车，早上一大早来了一个车，他说他的防冻液是浑色的，浑的。我说你这个防冻液在哪里下的？我在那个正规修理厂下的，防冻液是浑的。他自己发现不对头，我反正我因为经验告诉我，我把盖子打开了，我拿手蘸了一下，往舌头上舔了一下，不甜。我说这防冻液怎么不甜呢？他防冻液是甜的，我说当然甜的，它有工业甘油啊。防冻的。不甜。
2: 哎，黄师傅，他是才换没多久吗？
3: 对，才换没有换一个月，他我怎么是混的？开始我认为他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说，我认为他是什么呢？那个可能换了很长时间了，换了很便宜的了。结果他不是换的很便宜的，他也换的挺贵的，
2: 还换的挺贵的。

0: 牌子我们一点都没听过，听过那个牌子，
1: 哦，
0: 就是我顺着呢带个比较小的店的，刚才旁边那个，嗯，旁边有一个司机就跟他讲，走了仨，就是这样，就是他就是我们的房子业，大家首先他的好坏，我告诉大家一下，就是说那手站一下，放在舌头尖上，它会有一点什么
1: 偏甜
0: 味的。
1: 嗯，
0: 甜味的，
1: 就黄叔刚刚说的有那个什么甘油是吧？
0: 对，它有甘油嘛，它工业甘油在上面，工业甘油在什么？跟甜东西，你放点糖、小麦，它不怕血盖的，它冻不死的。因为什么？小麦麦芽糖，它是它某麦芽糖啊，它是甜的，它不会结冻。我也做过这个实验，用糖水放在那里，刚才没有零下20度啊，那个糖比较浓的糖水啊，它是不结冰的，所以说它就是用工业甘油这样搞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他自己他发现他是不是混的。其实后来我就跟着找他找那个修理厂去，那个修理厂，但我说就是好的，我说怎么变混的呢？其实他去找了，后来一哈子他请他赔给他，他把钱赔了50%的钱给他，一半的钱给了他，他就拿给他放掉了。
1: 那他房东的效果有问题吗？
0: 房东效果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是发魂人家心慌啊，花了这么多钱呢，花了200-300块钱。他心慌，他也不知道，你就问我为什么混，我也不知道，可能效果很好或者干什么，但是他不甜呐，我们起码是放进去，大家
1: 就是按黄师傅的经验来说，这个东西反正跟以往见到的不一样，
0: 对，
1: 但是也不知道对车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我们每次都是房东业，我在那时人家开了一年多的，
1: 哦，
0: 一年多的我站一下还是甜的，我说你这个还有用吗？
1: 黄师傅都靠味道来区分是吧？
0: 对，我们这么这其他我们没办法，最好的物理方法就是。甜不甜？
1: 哦，
0: 就是这样子，
1: 哦，
0: 它就不甜。
1: 这老师傅的一个土方子，是吧？就是，但是就是舔的舔的一点点，去尝尝味道而已啊。这个东西，
0: 对对，不能，
1: 毕竟还是化学品来的，对对对。
0: 这是可以理解。防冻液它是甜的，它有工业甘油，
1: 一般都会加，一般都会加那个什么工业甘油，
0: 都会加。因为那我原来我很早以前，我专门修那个时候也修的士嘛，修那个要的量大，我在那个我们江宁的那个防冻液厂，那一桶就买的。那一桶是130斤，我买了好几桶放在了一个冬天，我就这么过，过去的它很甜很甜的，而且你手上你放到房子液的，过一会儿你要不洗的手干什么？手是粘的，就是跟粘那个糖一样的，
1: 这样子的，哦，
0: 当然其他因素你判断不了，它的其他的什么内容判断不了，但
1: 是
0: 甜味道
1: 是有，肯定是有的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大概判断一下这个房东液它。是不是正常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方式啊？然后还有包括，如果说浑浊了，就尽量不要去尝试用吧，因为万一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降温就是它的那个控温能力不行的话，是吧？你万一发动机过热了，到时候修起来发动机可贵了，所以还是要
0: 很多人都把这个防冻液了，防冻液，哎呀，我不结冰就可以了，反正我们这一波热，又不冷。其实防冻液它主要的东西是
1: 防肺，
0: 同样的还有一个呢，占百分之什么？防沸点，
1: 对，这个也很重要，因为
0: 这个很重要。我们南昌很热，大家什么火炉，它是防沸点，它起作用，它防冻，可能背后我们这里零下个5-6度，可能都达不到，没有这个零下5-6度。
1: 是啊，那像所谓的那个到了夏天，可能有些原来燃油车司机会碰到那种什么所谓的开锅，就是防冻液的那个降温的效果啊，或者是说
0: 不好，对
1: 不好。
0: 如果你对你，如果你是你的。那个走得好好的，开锅，你看大家都原来我修的士嘛，还有修乱七八糟的车嘛，但是大家没有防冻液这个概念，就是很早很早以前99年八
1: 就还有人往里面加水，我记得对吧？
0: 啊，我们就是就直接加自来水以后呢，其实看到开锅了，咕噜开锅了，这个时候我们拿温度计去量哈，现在拿温度计去量的，它只有95度，98度到了顶，它不可能到100度。但
1: 是
0: 我们的防冻液可以干什么？120度，你可以，可以不
1: 耐得了那个温，对吧？
0: 对，它不会起沸点
1: 啊。特别是对于一些那个性能偏高的车型，它的那个
0: 对，特别是 BBA 的车型，是性能偏高的车型。
1: 它防冻液的要求会更高。
0: 要这个防冻液要好的。
1: 是啊。
0: 而现在我们新能源车，你一般的防冻液不行，它专用防冻液，它
1: 是
0: 耐高温，它就更强。
1: 新能源电动车吗？黄师傅，你指的是？
0: 对，电动车对。
1: 电动车它用防冻液一般是来给什么降温呢？
0: 跟电池降温，跟电机降温，
1: 就是那个什么液冷的那个电池啊之类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
0: 个电池降温，它是对对对，所以说大家还有一个，有的很多人他换一个防冻液管子换了，我随便换一个，当然可以， 但是但到了那种苛刻要求的温度很高，你车子又在停在那里，这个时候环境温度也很高，这个地下又是又是柏油的马路，温度更高，这个时候的防冻液它就起关键性的作用了。
1: 嗯，是啊，所以这个防冻液的问题哈，关于这个防冻液的一个知识，大家还是要记住一下啊。这个东西听起来感觉是哦，都防冻的，冬天用就行了，但其实夏天它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不单是防冻，而且它防沸。啊，就是我们车子控制发动机高温呐、啊，或者是我们新能源车控制电池部分的高温，可能在新能源车里面它不一定是叫防冻液这个名词，但是它一定是有像冷却液啊这样的名字在的，所以说这点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关于我们这个防冻液的更换啊，大家要记住。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其他的修车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哈，修车热线暂时也先开通到这儿，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工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咱们的这个暑期安排到的旅游线路啊。如果说你暑假想带小孩一起出去玩，有一个地方呢非常适合，就是辽阔大草原，去呼伦贝尔。去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看看那种辽阔的大草原。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在暑期安排到的是七日游的一个行程，是江西独立成团的，全程不落地伞停，而且是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很方便啊，路上不会耽误大家太长的时间啊。主要就是七天，大概率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沉浸在大草原上面游玩了。那我们住的地方呢，都是携程的钻级的这个酒店，有一晚是哈尔滨的四钻的酒店，然后还有一晚呢，咱们是住在这个草原特色蒙古包里，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而且傍晚你还能够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像美食呢，这个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胡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东北的饺子宴，这一些地道的内蒙的特色美食，让你一次吃够，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大家就是跟着我们去，比较方便一点，就在于你不用去自己操心，不用自己做攻略，往返机票什么的、住宿啊，全都给你订好了，比较省心啊。带着老人小孩一块出去的话呢，真的可以放心报名，因为这次性价比非常的高。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呢，是7月13号、7月16号和7月20号的班期，每人是4880的一个价格，包含您的往返机票。然后如果说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0啊，再立减100块钱这样的一个优惠。那如果说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感受一下辽阔的大草原，感受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来了解详情。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4880是常规团的价格啊，像有些朋友他想要私人定制，我想要就是家庭独立成团，或者是我只想要订个机票，我自己到那边自己玩，都可以找到我们客服，我们的单订机票的价格也会比你自己到网上去查的价格更加的划算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记不住电话的啊，都可以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扫码添加微信来了解具体的详情啦。好，那接下来时间缤纷车世界就要和您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名爵的车型，名爵的 MG07 这款车型表现怎么样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车辆的亮点，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进入到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1: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2: 好，车有话说。MG 品牌，就名爵这个品牌啊，它现在其实也是在新能源转型的路上。你会发现呢，这几年 MG 也推出了挺多的一些新能源车，包括前两天我们还有听友看到了路上的 MG 品牌的一台那个运动的轿车，看上去跟个跑车一样的那种感觉哈，也是他们家旗下的一台电动车来的。那么名爵旗下的这些新能源车，它其中 MG4 呢还是获得了比较不错的市场反响的。不过对于 MG 品牌来讲啊，一款紧凑型的轿车可能并不一定能代表这款有百年品牌历史，对于运动性轿车的这个理解。那么今年他们推出的这款 MG 的07，它是一台瞄准了15万到18万价格区间的新能源轿跑。它提供了混动跟纯电两种动力系统。我们今天就主要来看一看它有没有机会成为爆款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潜质，来跟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首先呢 ,MG07 这车型啊，它是 MG 品牌在新能源市场当中

中推出的一款比较重要的车型，车子会在7月29号开启预售。那么从目前工信部它的申报资料来看哈，这款车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它会有纯电的也会有插混的两种动力选择，但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一看它纯电版的表现怎么样。 MG 燃油版的车型它是长期主打年轻运动的定位，那像现在呢就是转型新能源了，所以它在设计上面会保持一贯的那种 MG 品牌的运动风格。那 MG07 呢，它用到的也是这种轿跑的车身设计，采用到 C 字形的头灯，然后底部呢有配备到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这一次推出的这个纯电版本哈，它车顶我们从这个申报图来看到，它其实还会有一颗激光雷达，它会搭载到 Momenta R7 的软硬一体的智驾系统，然后还具备了城市 NOA 的能力。纯电版本相比于插混多了一个前备箱，容积是达到了168升，它是可以容纳到两个20寸登机箱的，就是还挺能装它那个前备箱啊。支持敲击感应开关，有7种开启方式，反正就是开起来总是比较便捷嘛。这车也不小，车长有4米88，车宽1米9，车高是1米48，轴距2米82。这个相较于标准的中型车尺寸的话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车身身材了。然后它车辆用到的是这种轿跑掀背式的一个车身线条，细节上面它配备到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这个就是兼顾了风阻系数，然后又兼顾了开启的便捷程度嘛。轮圈方面，展车就是它拿出来做申报的这台车型，它是有配备到双色轮圈的，搭配了马吉斯的轮胎，尺寸是235/45/219。那么在车辆尾部这块，它有5档可调的电动的尾翼啊，这也是把那个轿跑氛围直接给你拉得满满的，并且配备了掀背的电动尾门，标准容积是697升，然后包含了109升的一个下沉空间，它是可以放得下3个24寸加4个20寸的行李箱的。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是可以扩展到1563升，形成一个大平层。然后在它那个后备箱下沉空间里面呢，还配了一个30升的车载冰柜，用到的是双分区的设计，支持-18度到15度的变温，然后室温呢降至0度的话是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它可以支持24小时离车保冷啊，就是你哪怕离了车之后啊，它这个冰箱那个地方它还能够继续去保冷，就是你要冷个饮料啊什么的，不至于说我断了电熄了火，那这个冰箱也不工作了，它这个会保持工作，但是肯定也得耗电嘛。那说完了外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内饰了。 MG07 呢，它在整个车内是有提供到2种配色的，叫白紫罗兰和皇家蓝，用到的都是这种双黄豹式的一个座舱布局。整个内饰的用料大面积都是那种软包的，而且是那种亲肤材质的，摸起来还是比较细腻了。然后配置方面，它是用到了 8.88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上 15.6 英寸的 2.5K 中控屏，车机呢是高通骁龙 8295P 的芯片，系统使用到的是 OPPO 的智慧互联，它是可以映射苹果、华为、安卓等等多种手机系统的。车辆的前排座椅标配了座椅加热、通风跟按摩，副驾是配了130度可躺倒的女王零重力座椅，还有4项的电动可调的腿托。副驾呢，它是有提供到一个多功能的美妆台在这儿的啊，配备了一个大尺寸的美妆镜，然后有这个更好的一个照明的效果啊，帮助女生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想补个妆啊什么的。然后在娱乐性方面呢，它这一次有提供到21扬声器的全景声的音响，并且还带天空声道，就是在顶棚那儿都给你装了一些小音响啊，就是整个视听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在乘坐空间表现上面呢，因为这车有4米88的车长，有2米82的轴距嘛，所以哪怕是将近1米8的身高坐进去，后排腿部可能还能有个2拳以上的空间，头部呢差不多是4指空余，不会太宽敞，因为本身就是做的这种轿跑的一个车身线条嘛。但是后排它地板这一块做到的是纯平的，所以对于整个的放脚的那个空间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宽裕的，然后对于大腿的这个承托也比较到位。整个车辆还用到了整片式的调光全景天幕，面积是达到了 1.33 平米，用了11档的自动光感的控制，紫外线红外线隔绝率能达到 99.9%。 最后来看一下动力，目前已知的一个信息显示哈，名爵的 MG07 它是有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的，纯电版本的峰值功率是能达到230千瓦，峰值扭矩是350牛米，会根据版本的不同提供到400伏跟800伏不同的高压平台，所以 CLTC 续航分别是有2档，有610公里的和840公里的。然后底盘方面呢，这款车型它会提供到 AI 预瞄的 MCDC 的智能电磁悬架，并且全系有配备到 VMC 的高速防爆胎稳定控制系统。所以整体来看啊，就是 MG07 这台车，可以算是
比较适合作为年轻人第一台

能源轿跑车的选择，因为它的价格，刚刚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它预计定价可能是在十几万这个价位区间里，15到18万这个价位区间嘛。然后你会发现它其实配套的东西呢，又还挺干货实在的，有运动化的底盘，然后呢，有比较高的性价比。啊，你纵观现在国内市场，18万能同时集齐840公里续航的，有800伏的高压平台的，然后又有激光雷达，有城市 NOA 这些硬核配置的轿车，是吧？在18万这个级别里面，选择范围其实并不多。然后名爵本身又有一些自己的一个品牌技术积累在这儿，所以听起来其实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哈。最终就看它正式上市的时候，能够给到大家什么样确定配置上的一个惊喜，包括价格上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等它正式上市之后来跟大家继续关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可行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6: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好，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啊，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还有几个秒杀的好物要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这个雅诗兰黛的眼霜，他们这个眼霜啊，其实整个的质地我觉得还是比较轻盈的，它不会像有一些那种淡纹抗衰的眼霜那么的浓，容易长脂肪粒。他们家很轻，很好吸收，就一秒化水的感觉。但它主打的是什么？它主打的是淡化黑眼圈。如果说你眼睛周边有一些干纹细纹，有黑眼圈比较严重的哈，用雅诗兰黛的这款眼霜是更加合适的。而且今天价格超香，我们是15毫升的这个眼霜，拍一得二，两瓶15毫升，您到手一共是30毫升，今天只要299，你换做平常这299可能一瓶都买不到啊，它原正装的价格是565，15毫升嘛，我们现在299带走30毫升，有效期到27年的12月份，你大胆都可以去囤两

奋用，价格很香，放心囤。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然后你到搜索框里面直接去搜索雅诗兰黛眼霜就可以去抢购了。然后呢，拉夫劳伦的纯色 polo 衫啊，现在今天依旧有返场的，有活动价格299一件，然后也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颜色，黑色、藏青色跟白色，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今天299一件，原价1199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啊，不到三折就能入手这个大牌了啊。但是每个款式每个颜色就100件，所以你想抢的话一定要快一点。当然最后还有一个这个科颜氏的金盏花净澈洁面啊，它是帮助我们皮肤呢去清理毛孔的。你像夏天你擦防晒霜啊，擦一些这个淡妆粉底液呀、什么的哈，皮肤的毛孔里面其实也会容易有一些这种淡妆的残留，还是要清洁干净的。你用水很难洗得掉，所以还是要用一下这样的一个清洁的洁面在。那科颜氏它这款金盏花洁面不单能可以帮把这个皮肤清洁到位，然后还可以舒缓比如说晒过之后皮肤泛红的这个问题，帮助维稳皮肤的状态。像油痘肌、敏感肌都可以放心去用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啊，也是回复秒杀。今天呢，这个金盏花净澈洁面的价格是3支30毫升体验装，一共到手90毫升，只要59.9一个体验的价格啊，小小的一支，你也可以方便自己暑假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呢，随包携带很方便。如果说想要下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啦。11: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2: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鹰潭、上饶、济南镇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31到33度，赣中赣南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铁路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了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经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800余种。针对网络传播的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横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同时特邀自治区南宁市医疗专家驻点支援，全程指导蛇。

0: 协商救治工作，提升重症病例处置能力。昨天，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再迎来关键性的节点，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了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和边段拱类对接合拢，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后续桥梁吊杆的安装、桥面铺装等工序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记者从南京大学了解到，该校周豪慎教授团队研制出的新型电解液，在提升锂金属电池能量密度的同时，显著延长循环寿命，有望推动这一储能技术加快实用化。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昨天在线发表了相关成果。昨天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西省牵头及参与的科技成果共有9项获奖，其中5个牵头项目有3个获国家科技一等奖，标志着我省科技奖励层级和数量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北京时间的12: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的午间版。各位中午好，我是董涵。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午间的休闲时光呢，我们也是有好物来推荐给大家的。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夏天特别来适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眼霜啊。夏天比较干燥，给皮肤呢补充足水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眼周的肌肤是非常娇嫩，很容易老化的。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熬夜党无限回购的王牌好物雅诗兰黛全新升级第5代小棕瓶眼霜。那这个眼霜其实不用多说了，这个很多朋友，这个包括尤其是一些爱美的女士，基本上是人手必备的啊。官网15毫升的正装，平时呢是565块钱。那今天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临期的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就是你买一瓶送一瓶啊，2瓶15毫升的正装，那到手一共是30毫升，总共才要299。那平时官网15毫升是要500多块钱，这个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2月份，是一定可以用得完的，价格是太香了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同时，对于男士如果说想要穿这个夏天有这个绝对能够 hold 得住场的 polo 衫的话啊，那随便一件都得叫上牌子，基本上都是700-800起步。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大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的经典纯色 polo 衫，不用花大价钱就轻松能够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那说到这个拉夫劳伦啊，也是这几年非常火的一个国际轻奢大牌啊。我们今天的这款专柜的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只要299，只要299。3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藏青色，尺码从 S 到 2XL 都有，而且是男女都能穿，同样是回复秒杀。那同时呢，还有这个夏天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夏天使用的洁面啫喱，来自于科颜氏金盏花的净澈洁面啫喱啊，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官网23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是340块钱，那今天我们这个到手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总共是90毫升，那么只要59块，而且小小一只，非常的方便携带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抢这些好物了。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12: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工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耳中的世界：音乐在文化中诞生》。尽管音乐在形式上不断经历着演变或发展，尽管人类作为单独的个体或作为集体的一员，总表现出对音乐不同程度的接受力和感知力，对声音艺术的价值评价和观念形成总是可以超越时间维度，不为某一时代的审美体系所限。对音乐的聆听，无论是内心之声还是外界天籁，都能够引发我们内在状态的变化。这种共鸣使我们回归宁静、宽容以及平和的状态。或许音乐在文化中的诞生是一连串事件和过程完美融合的结果。聆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识别哪些声音与人类紧密相连、共生共融，见证个体自我的回响在时空中回绕交叠，最终幸运地融入虚实之间。然而音乐始于何时？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作者将带领我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探索，从人类与声音的初次相遇开始，途经古代的两河流域、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帝国、以色列和中国，直至现代西方世界。作者以医学、数学、天文学、神话传说和信仰为棱镜，透视音乐如何经历数个世纪，始终作为知识和愉悦的不可替代之源，贯穿整个人类文明。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积分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也比较长，因为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11号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会给我省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赣北和赣中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风力加大，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加大到8到10级。13号，赣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14号到17号，高温天气会有所发展。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的合理回升。昨天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板前的起重机四航永盛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该船搭载的是全自动智能调载系统，可以自动测算施工参数，实现全程无人干预的自主平衡调控，填补了我国大吨位多功能海工作业船的多项技术空白。昨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南昌大学江峰毅院士团队完成了微缺陷三维偏截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牵头完成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也是本届全国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国家科学。

0: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近期两起网络敲诈案件被曝光，作案的手法如出一辙，先是搜集拼接或凭空编造黑料，再以公开传播相要挟，逼迫受害者花钱消灾。人民锐评发文，惩治个案只是第一步，在深挖黑灰产、斩断利益链的同时，更关键的是组织织密制度之网，从源头铲除网络敲诈的土壤。针对网络敲诈的新特点，应在入罪标准、证据固定、跨地域协作等方面进一步细化规则，让挟舆论以敲诈施害者感受到切肤之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因为万一在这个时候被追尾了，很容易会伤到驻车锁止机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3: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经160度到唯唯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黑暗人格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个自己永远是对的，错误永远在别人的伴侣，那个用愧疚感控制你的家人，那个分手之后仍纠缠不休消耗你能量的前任，那个永远在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领导。他们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看起来很正常和优秀的人，但却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持续的疲惫、焦虑与自我怀疑。更糟糕的是，你往往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本书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家利安娜·坦恩·布林克20多年研究的结晶。作为黑暗人格领域的知名学者，他追踪了监狱里的冷血罪犯、职场里的优秀领导者、生活里善于情感剥削的恋人，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黑暗人格并非全有或全无的标签，而是像光谱一样分布在人群中。这些人往往极具魅力，善于表演，懂得用谎言操控和情感勒索获取权力，甚至功成名就。但这本书要给你的不只是识别的工具，更是抵抗的力量和重建的希望。作者以扎实的数据和研究提供了一套经过科学检验的工具，教你识别信号，从细微之处发现隐藏在日常里的黑暗人格特质，建立边界，当无法立刻逃离时如何保护自己，降低伤害，有效抵抗，不再被操控，不再被迫妥协，修复生活，从有毒关系的创伤中恢复，重建自信与信任，审视自我，当我们愤怒疲惫或置身群体对立时，如何避免自己变成情境性黑暗人格者。识别人性的黑暗，不是为了免于恐惧，而是为了在认清真相后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守住内心的善意，最终改善你的生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

0: 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1: 行行行行行，密码是35217。
2: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1: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0: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风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1: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0: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1: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0: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1: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0: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1: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0: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1: 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1: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会议、
6: 直播、
7: 上课、
6: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 ，S81修大高速 K349公里处，井冈山东收费站至遂川五斗江收费站区间，宜春往遂川方向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单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鹰潭、上饶井的任三市和抚州市的北部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兼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1到33度，赣中、赣南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十号全省晴天兼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十一号白天全省多云兼晴的天气，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十一号晚上到12号，赣北和赣中多云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南多云兼阴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十一号开始，全省风力加大，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加大到8到10级。十三号赣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赣中、赣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十四号到十七号，全省多云兼晴的天气，高温天气发展，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十八号到十九号，全省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救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封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下午的14:07，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除了听歌之外呢，还有好物推荐哦。今天划重点的三款好物又来了：雅诗兰黛的眼霜、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以及科颜氏的金盏花的净澈洁面啫喱，都是大牌好物，都值得大家通通买回家。首先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雅诗兰黛除了有小棕瓶之外呢，它的眼霜也是非常不错的，它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的眼霜。那它的小棕瓶精华各位都已经不陌生了，所以它的小棕瓶眼霜同样是王牌的产品。今天的限时宠粉福利价格呢，07清仓简陋，但是它的品质是不会打折的。平时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565块，但是我们今天跨进美妆狂欢购物价，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一共30毫升只要299，平均一瓶还不到150块，这可是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一定要去积极的采购它。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哎呀价格这么便宜肯定是有猫腻，对不对？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应该算是有点07清仓，但是它品质是没有任何打折的。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蚂蚁的全链条全程去溯源一下它的产地和它的一些品质，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抢购了。拉夫劳伦应该是我们今年就是非常火爆的，它虽然其实往年也很火爆，但是因为今年老前锋特别的火，那没有办法呀，拉夫劳伦Polo衫那就是更加的火上加火了。其实拉夫劳伦的这个衣服我感觉就是以前的那种很极简风的一种衣服，所以今年应该是风水轮流转的一种穿衣风格吧，就把以前的这些极简风的衣服又开始翻出来穿了。平时它的价格真的蛮贵的，1199，有的时候我也不懂拉夫劳伦到底贵在哪儿，它不就是绣了一个标然后翻领下来的吗？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穿上它觉得有种打高尔夫的感觉，对不对？但实际上它的品质确实也是在那儿，也不是说真的是印了个标而已，它的品质在那里，但今天我们的价格却打下来了。大家如果想要入手这个国际知名的拉夫劳伦品牌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就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了。平时上千元的衣服我们今天只要299，颜色也是挺多的，尺码也是齐全的，但是呢也是限量的哈，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去下单。至于科颜氏的话，我相信大家对于它的这个金盏花还有那个白色的那个擦的，就是防哎呀那个面霜叫什么名字突然忘记了，但是不重要，就是科颜氏应该算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一款产品了，所以大家呢对于它的金盏花的洁面啫喱呢也可以把它入到手里面去。我们平时做保养的时候，其实第一步最关键的呢就是洁肤，如果你的脸洗不干净的话，那你后续的很多保养都是上不干，就是吃不到皮肤里面去的，所以清洁很重要。这一款让很多人就是无限回购的王牌洁面呢，主打的就是温和的一个氨基酸的配方，因为很多人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变成了敏皮，就是敏敏肌，所以这一款温和的氨基酸配方的洗面奶呢，就是用到脸上之后呢，洗完之后不紧绷，然后你的清洁也做到了，让你的后续一些保养呢也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平时的官网的正价呢要340块，但是我们今天依旧是一个狂欢价，到手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共计90毫升，只要59.9块。虽然是小小的一支，但是我是觉得这种体验装非常的划算，无论是你出门旅行还是在家使用都是很方便的。有的时候我们洗面奶太大支装的话呢，你会突然发现用久了用到后面都不太喜欢用了，然后就开始买新的，对不对？但是这种小小的话呢，就不用担心它用不完，不用担心它用到天荒地老。购买方式呢依旧非常简单，就是以上三款好物都可以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行下单购买。好了，听歌随着 FM105.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

0: 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情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感谢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3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20，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的女孩，共接种2剂次。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和12.6%。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的转移救援。截至8日的16时，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下午的15:04，锁定调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继续分享三条旅游路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7日双飞游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啦，这算是一个暑假的福利路线。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在你入住的酒店里面呢，你不用担心，都是精选的优选入住的住宿环境，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川酒店，以及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既然已经去了内蒙古了，是不是怎么可能不住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呢？当你入住蒙古包的时候呢，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的时候呢，可以躺在这个大草原上看日落晚霞，氛围值非常的足，美食盛宴也不会让你错过每一个好吃的。宫廷烤全羊啊，浓香的铁锅炖，以及私房湖鱼宴，还有就是内蒙的私房菜，以及东北的饺子宴，让你吃够这些特色的美食，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完全整个行程下来不需要操心，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呢，全部都包含在里面，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我们的班期呢，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错过再等一年，我们现在只有7月13号、16号和20号的班期了。然后这次的价格呢是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呢依旧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不想让自己错过这个吹一吹草原风的行程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如果不想去大草原吹吹风的话呢，没有关系啊，还有其他路线可以让大家选择一下。云南，我真的觉得云南什么季节的时候去呢，都是一个舒服的感觉。前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在云南待了好久，我都以为他要长居定居在那里了。我们这次呢6天的行程是昆明、大理、丽江，然后全程轻松不赶路，让你有一个非常轻松惬意的假期。早上9点才出发，姐妹们兄弟们，你试问一下，曾经跟团旅行的哪有这么晚出发的？我记得我以前带西藏团的时候好像都没有9点出发的时候。所以大家呢想要享受一个轻松惬意睡到自然醒的一个行程的话呢，就不妨来参加我们这个云南的路线。它的是一个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的，天天都能发团，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错过了这个时间，是不是就不能够去那个出发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云南，也可以直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微信公众号千万不要跑错地方喽，江西交通广播。而且我们的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呢，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自费。感兴趣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要积极的留言云南哦。另外一个呢，就是为我们的小朋友准备的了，就是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了。我发现就是如果说自己家里面的家长好，如果为小朋友选择夏令营的话，第一站可能选择的都一般是这个北京，因为北京它就是可以解锁很多的这种文化，包括呢去寻百年的老字号，再一个就是太平明长城、漫步颐和园，它有很多的历史遗迹在里面，而且还可以体验这个非遗的一些手工的制作。所以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走进清北名校，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吧，想让那个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呢去感受一下这些优秀的学子这种感觉和状态。所以第一站可能一般夏令营都会选择北京。如果不想错过我们这一次5天4晚的行程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三期开营的时间，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我们的夏令营呢是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行程，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它是封闭的营地，专属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非常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好啦，听歌，所以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在下午的15:17，锁定调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还在继续中。除了和大家分享好听歌曲之外呢，还有好物啊，还有旅游路线和大家一起分享呢，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要说到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前一段时间一直都被种草到的那种类型的东西，就是益生菌。有一段时间在我的很多的平台页面都可以看到这个益生菌，好像很多人都说用了益生菌之后自己的代谢都提高了，不知不觉体态都轻盈了呢。但我们今天这款好物呢，就是善药素一连轻盈即时型的益生菌粉。不知道这个益生菌是不是真的和我之前看的益生菌差不多。首先呢，它是华东六大自研菌，然后狙击你的碳脂肪分解，有九大的专利菌株，然后加上一些B420可以提高你的代谢。哇，怪不得前段时间我刷到这些益生菌的时候，很多人说服用了益生菌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代谢就提高了。然后这一款益生菌里面呢，里面还有白芸豆的提取物来强化阻断，随餐拦截你吃下食物的热量，长期吃养成这种不易胖的体质。其实它不是一个说我立竿见影的东西，而是调节你的肠道，让你体质呢变成一个这样的不易胖的体质。所以大家如果想通过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让自己的体质达到一个这种提高代谢啊，或者说不易胖的这种体质的话呢，其实服用一些有益的益生菌呢，的确是可以辅助一下我们的，但它不是万能的神药，不是神药。其实健康的体态它是需要很多东西去养成你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比如说一些高热量高油脂的东西呢尽量少吃，不要熬夜，或者是说提高自己的一些运动啊有氧啊，这些都是我们一些辅助的方式。最主要的还是除了吃之外呢，也要管住嘴迈开腿，对不对？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益生菌这个关键词，可以得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们的规格容量是每一盒里面有六条，每一条呢是2克，然后10盒是99元，20盒是198元，30盒呢是297元，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按需购买。再来说一遍，我们的购买方式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益生菌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五节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 ，S41宁定高速宁安段。155公里处，安远枢纽至板石收费站区间往南昌的方向，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与部分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感谢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33，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20，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在空调屋当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八日四川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3人轻伤。针对网传广西恒州抗毒蛇血腥告急，恒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毒蛇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毒蛇血清储备供应充足。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2路之间，

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5: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7: 北京时间下午的17:02，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路面上的情况，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印象不一样的变化。连线小雷，小雷你好。
8: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其实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在今天来看的话啊，城区的整体的一个天气状况呢都是风平浪静的啊，这个台风呢还在路上啊，现在这两天呢咱们还可以享受一个风平浪静的气候，以及呢相带来的啊相对安全的这个晚间高峰啊。目前来说晚间高峰四平八稳啊，路况早间出行就保持和晚间出行一样啊，这个现在保持了一个暑期的固有节奏啊，基本上快速路呢这个短时间内啊就不会出现太多的车多情况，通行的拥堵指数呢也都比较低啊，稍微车多一点的基本也都是暑期假期啊标准的一些景区周边路段啊，什么八一馆的万寿宫啊、滕王阁周边呢、这附近最近肯定是比平时热闹一些啊。对于通勤还有学校周边来说的话，现在行车状况已经是非常轻松了啊。环线一圈高架，截至目前为止，九州高架豫章台前湖互通、长乐互通、皇家湖立交关键节点，那现在一个个还没堵起来，所以出行是比较顺利的。那当然呢，天气闷热啊，大家呢出行的时候也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阳光刺眼，保证出行安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的来的解释路况。那我们再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信息。九江市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694米，赣州市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00米，上饶的赣粤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10米，提醒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的北部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晴，25到35度，景德镇多云的天气，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天，27到37度，上饶多云转晴的天气，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7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现在高温的天气，肠胃功能呢容易变弱，不要猛吃冷饮、冰西瓜、冰啤酒，生冷刺激之后呢容易伤到我们的胃黏膜，引发胃痛拉肚子，日常要多喝一些温水，饭菜呢尽量现做现吃，少吃隔夜菜。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就提醒我们，一旦出现持续的腹痛腹胀，不要硬扛，及时到消化内科检查，保护好肠胃，舒服的过一个夏天。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行超30000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8号，厦京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桥，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的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的拱类对接合龙。我国起吊能力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8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9: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1: 切换生活的频道，
1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0: 我是雷鸣，
11: 我是思琪，
10: 路况抢先报，
11: 热梗追着聊，
10: 给你最新鲜的、
11: 最畅快的
10: 资讯快报，
11: 情绪出口，
12: 烦恼全甩掉，
11: 快乐现在到，
12: 下班新动力，
11: 堵车不堵心。

又到了下班的时间，北京时间的17:0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今天周四的下班行动力呢，是我一个人接各位下班送各位回家的呢，我就是70。老规矩，还是开篇呢和大家还来一下重点，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到底有什么。如果已经关注到我们的商城的话呢，其实直接就会看到每一天都有好物推荐，可是就是怕大家有点懒惰，不知道哪一些好物值得重点去关注一下，所以现在呢提前告诉大家今天精选的三款好物，雅诗兰黛的眼霜、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以及科颜氏的金盏花的净澈洁面啫喱，都是价格超豪算的，超划算。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下单。其实聪明的小伙伴都不用我说，不定时的就回复一下秒杀，看一下今天有什么优惠的东西。现在说到我们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夏天干燥呢，给我们的皮肤补足水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的眼周是比较娇嫩的，如果说你保护不好的话，其实眼部最容易显出年纪，不是说有眼袋眼纹就一定是上了年纪，但是如果没有皱纹在你眼周围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猜不出你的年纪。为什么不把我们心灵的窗户保护得好好的呢？窗框子也要保护得好好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这一款真的是熬夜党无限回购的王牌好物，雅诗兰黛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眼霜。对于它的小棕瓶的精华霜的话呢，我相信各位都已经不陌生了，所以它的眼霜呢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平时官网15毫升的正装呢要565块，谁做的攻略这么的强？我只知道它很贵，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价格，因为眼霜其实基本上正装都是10几毫升、15毫升，不可能再多了。但是很多人觉得15毫升这么贵不划算，但是今天值得入手，因为我们有限时宠粉的福利价格，07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呢，到手一共30毫升，只要299。肯定有人会说呀，07啊，清仓啊，但是我告诉你哦，它是到2027年12月，现在是2026年的7月，我是觉得15毫升的眼霜其实轻轻松可以用完的，我估计你年底就能用完。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07清仓的，你放心，它的质量是不会打折扣的，所以想要薅羊毛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想想看，到手一共30毫升，只要299呀。再说到今年非常流行的老前锋的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不是说只有 Polo 衫选拉夫劳伦才能走老前锋的范儿哈，不是这个样子。不过和其他的一些老前锋比起来的话，选择拉夫劳伦可能会经济划算一些，但实际上如果拉夫劳伦不打折的话，他的 Polo 衫也不便宜啊，平时官网正价要1000多块钱，所以说当他打折的时候，朋友们赶快把他加到自己的购物车，今天只要299，就是不到3折就可以入手国际的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都是日常百搭的颜色，尺码呢是从 S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可以穿。现在下单呢买多件还有更加的优惠的哦，限量的它是，所以错过的话呢再无，手慢无，只有100件。购买方式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再来说到另外一款，哇，我以前经常用的就是科颜氏的金盏花的那个水儿，就是里面带有花瓣的那个，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不陌生，它是一个透明的瓶子，里面可以看到有花瓣在来飘来飘去的那个，就是那个牌子的。它的洁面啫喱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如果你是一个敏敏肌的话呢，就更加要入手了，因为这款它的洁面啫喱呢，它是主打一个温和的氨基酸的配方，就是超亲肤不刺激，添加天然的金盏花的精粹在里面，清洁同时呢还能舒缓我们的肌肤。如果说我们肌肤都不清洁干净的话，你想想看后续的保养你怎么上啊，都吃不到你的皮肤里面去，所以清洁第一步是非常的关键的。平时官网的价格呢，230毫升的正装需要340块，今天我们跨境美妆的狂欢价呢，专属宠粉福利价格，到手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共计90毫升，只要59.9块。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买这种小样装非常的划算，不要看它小小的，但是几支合起来就非常的划算了，并且你有的时候出个门啊，应个急呀、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放在包里小小的一支，便于携带。记得我们的购买方式就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现在添加客服呢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好了，听歌随这里 FM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的17:16，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变化呢？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2: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出行的车流状况啊，就现在来看的话，传统的咱们的晚间高峰的关键枢纽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摆开的这个架势啊，出行都还挺顺畅的啊。这个九州高架也好，前湖胡同立交也好啊，但是呢，咱们一环线啊，也不代表大家就是完全可以啊，这个把这个心思抛诸脑后啊，这个随便开随便跑啊。那现在其实像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还有北一环英雄大桥去经开，这两者都是有事故在现场的，所以现在北一环啊去经开方向，过了丰河北立交是有一段排队车多，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啊，华宏奔驰上空这里呢也有一段卡壳，稍微值得大家注意啊。这两个路段先声夺人，晚间高峰稍加留意。其他的路段啊，包括咱们广大的学校周边城区主干道啊，行车状态都还比较理想。而这个当然景区周边的话啊，车多人多呢是暑期可能覆盖整个暑期的标准状况。明德路、象山路、万寿宫这边的船山路啊，以及包括滕王阁附近龙门路、大学院附近叠山路，这些大家保持小心耐心即可。那么其他路段的话，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九江市的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694米，赣州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00米，上饶的赣粤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10米，也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因为万一在这个时候被追尾了，很容易会伤到驻车所指机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4: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4: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听到歌曲来自梁静茹带来的关于爱，别人说了都不算。对啊，很多事情只有自己说了才算，好吧，别人都是风，随他去吧。下午的17:25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行动力还在进行中，所以自己要做一些决定，比如说出去旅行，你说的算不算？有的时候其实自己一个人出去玩也挺好的，但是呢出于安全，有的时候你可能选择跟一个团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很会做攻略，对于其他的这些路线啊，包括他的其他一些考量，你都是一个很厉害的好手的话，那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是缺旅游搭子或者怎样，那还不如跟旅行团一起出去呢。像我们今天推荐的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这支路线呢，真的比较适合，它也算是我们第一批暑假福利路线，是7天草原7日游。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很多人呢就不太喜欢和特别多的那些外省的陌生人就是接触，也不是说我们不和其他人交朋友哈，但是很多人就喜欢这种私密性嘛。我们是南昌机场出发的，入住的酒店也是比较舒服的，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去游玩，对不对？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都已经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了，我们还不住蒙古包吗？不然的话你不住别人会说你没有住蒙古包吗？真的住蒙古包的话呢，首先我们驱蚊哈也要做好这个安全的就是这个准备，因为我是个人虽然没有去过，但我总觉得草比较多的地方的话，这个小动物小生灵会比较多。当然这不是我们想的这件事情，只要推开这个门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大草原，我就觉得整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很舒畅。我相信每一个图片拍下来都可以当你的手机桌面或者是电脑桌面，想想看躺在这个草坪上看落日晚霞是一件多么舒服的事情。美食也是想得非常的周到，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以及内蒙的私房菜，还有东北的饺子宴，都是一个不落，让你感受草原的风味。全程不需要操心，不需要做任何的攻略，往返机票、住酒店啊、游玩项目、景区的门票全部都包含里面。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不喜欢动脑子只喜欢出去玩的人的话呢，这个旅行可以选，性价比超级高哦。我们现在7月的班次呢还剩下7月13号、7月16号和7月20号，每人48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报名方式呢，拨打电话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也可以进去了解路线的详情。除了我们这个青青大草原的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之旅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让各位逃离这个南昌的城市热浪去避

0: 属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其实之前很多小伙伴就说西藏什么时候开，西藏什么时候开，这不就来了吗？详细出发8月8号的西藏双卧11日青藏有氧的火车进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第一次去西藏不知道该准备些什么，跟我们去就对了。它是有氧火车进藏，就帮你省去了这个遇到海拔高的时候怎么办。它是海拔缓步上升，大幅降低你的高原反应的。但是我们在这趟有氧列车里面，它的不同的铺位价格是不一样的，它是有价格档位的。像硬卧上铺的话呢，就是5699元；中铺的话呢，就是5999元；下铺的话呢，就是6299元。我们的住宿呢也是非常舒服的，全程商务酒店。拉萨首晚呢是配备制氧机的，高原安稳入睡。全程景点都是精华型的景点，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药王山啊，还有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尼洋河，还有夜游布达拉宫都在里面，特色美食大家也不会落下。然后还有专属的赠送，每人一瓶氧气瓶，然后免费的藏装旅拍都是在里面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是西藏，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都说了这么多，就是比较适合成年人的路线，那也适合有小朋友的路线，比如说我们的西双版纳。这个西双版纳其实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就是夜游植物园。我觉得小朋友呢都很喜欢这种动植物，对不对？我们这一次的西双版纳之旅呢，就是纯玩的5日游，真正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人，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和游玩节奏自己说了算。然后入住的也是非常超高规格的这种酒店，然后呢，它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全的，带老人和小孩都是出行安心又自在的。真的，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呢，挺适合推荐你们去的。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呢，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现在专属福利价格，成人4680元，儿童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块，景区交通全部包含在里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想要拥有这个私密性比较高的版纳之旅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9979950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也可以解锁更多的优惠，它是随时出发的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不同的内容，然后解锁更多有趣的内容啦。好啦，继续锁定 FM105.4。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时间来到了17:32，让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有没有什么新的路况变化。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5: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报告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当然呢咱们随着时间推移，晚间高峰城区到饭点啊，这个表现上就一下活跃起来，尤其是老城区啊，这个景点周边啊，美食街区附近路段开始呢有了一定的反馈啊。但是呢总体来看，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还是没太大难题啊，过江桥梁依然方便选择啊。之前讲到了这个 咱们靠近到这个北一环啊，有事故情况啊，稍微这个耽搁了一会儿。红渡高架啊，这边也有事故情况，但是都得以解决。目前来说，车流稳步上升当中，所以一环线呢，预计再给上一刻钟啊，可能很多节点就要开始车多的一个状态，大家做好提前的准备。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啊，包括快速路啊，其实行车状态都还可以保证。尤其现在所有的过江桥面，还有包括红谷滩的核心几个主干路口，目前给大家观察是有通行空间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0: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如果有一些路况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好啦，继续锁定这里 FM105.4。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下午的17:40，应该说是傍晚这个时间比较准确，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半行动力的时间，我是七零。其实夏天呢，很多人都是选择在这个季节开始减肥，也不是说这个季节就一定要减肥，而是说很多人在夏天其实胃口没有很佳，就高温天就很喜欢吃那种冰的、爽的、刺激的。如果特别热的这种大餐，除非是晚上的宵夜，白天让我吃这些热食，我真的是完全吃不下。因为中午的温度偏高一些，早餐可能还好一些，吃一些粥啊就可以下肚。但是你中午再让我吃一些比较热的东西，我真的很难吃下去。为什么很多人苦夏夏天就瘦了呢？也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学的一门学科里面不是说了吗，温度太高的话呢，我们就是体内一些什么消化系统啊，就是不喜欢，也没有那种胃口，然后消化起来非常差劲，所以夏天就会瘦。但有一些人呢，夏天吃了大餐，就比如说在宵夜之后呢，就觉得很苦恼，为什么吃这么多。吃的时候可不觉得，吃完之后就后悔了很多，所以呢就开始一些紧急的救治的方法。这个救治的方式呢，就比如说有3天让自己轻断食，有什么水液态的轻断食啊，还有什么馒头减肥法啊，反正减肥方式有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然后我看很多人也尝试了，有一些是有效果，但有些人说就没有效果，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但是有的时候选择对产品确实能够为我们身体起到一个良好的循环的作用，那就是益生菌。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膳药素的一联轻盈即食型的益生菌呢，就非常适合，它是益生菌粉。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我的小某书小地瓜的平台上看到这个推荐什么什么牌的益生菌，很多人的留言回馈就是吃了它莫名其妙，也不是莫名其妙，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上秤突然发现自己体重轻了。它好像那益生菌里面就是还有一些提高代谢的东西吧，反正就是很多人就去买，我当时也非常心动，然后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买，可能时间长了吧，看一看就觉得好像

是有点在卖东西的嫌疑，我就没有下单，而且那个好评真的太多了，让我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益生菌粉呢，它是华东六大自研菌聚集碳脂分解的一款产品，有九大专利的菌株加 B420 提升代谢，还有白云豆提取的强化阻断，你的随餐就可以拦截自己吃下去的热量，长期吃它就养成你不易胖的体质。有一些人经常说喝凉水都长胖呢，然后就说自己是易胖体质，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调节可以让自己的体质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你每次的有氧运动，比如说你一点点的逐渐让自己的胃口变得没那么大，不喜欢吃油腻的，不是说一步到位啊就绝食扎脖不吃，而是说循序渐进的。我们这款益生菌粉呢，也是让你的身体达到这样一个长期的养成一个不易胖的体质。所以想要拥有这种体质的小伙伴呢，不是说你吃一下子吃一袋吃一盒就可以了，你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我们的商城进行下单。我们的购买方式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益生菌，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来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了。它的规格是不一样的，每一盒有六条，每一条呢是两克，十盒是99块，20盒呢是198元，30盒呢是297块。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调整一下，看要买哪种规格的。好啦，继续锁定这里 FM105.4。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下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时间的47分，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怎样。小雷你好。
8: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在城区路面出行的这个界面上，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还有包括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以及北一环英雄大桥的车多出行啊，现在已经开始影响交通了啊。那目前是已经有部分下班的一个车流的汇入的过来，当然来的这一刻钟啊，这个也到了下班时间节点了。风和大道、金融大街、世贸路，包括现在红谷大道以及庐山南大道啊，这些重点的这个出行路段点位啊，这咱们暑假也不能就真的就放飞自我啊，这个阳明路啊、二进路、这个三进路和豫章路啊，其实沿线路段啊，现在还有在忙碌的车流啊。同时呢，包括高新大道的施工点位啊，这边靠近万象汇啊，那也开始逐步的忙碌起来。虽然啊，总体拥堵指数相比啊没放暑假之前啊，这个路况车流呢还是留了一手的啊。现在来看的话，不会太为难大家，但是呢，繁忙的出行点位，尤其是一些重点的商圈还有景点周边啊，这在暑假那是比较热闹的，大家通行的时候同样继续要保持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一些其他的路面情况。九江市的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694米，赣州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00米，上饶的甘岳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10米，也是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9: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
10: 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11: No.
10: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现在让我们联系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的路况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6: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首先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呢，这要提到啊，这咱们刚才红谷滩城区啊，这个凤凰州这边，凤凰北大道这边是有一些这个道路临时性的管控啊，是因为出现了有高空坠物的一些情况啊，不过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行驶通行了啊，大家可以放心。目前其他的城区路段行驶的话北一环的映秀大桥啊，还有包括西环丰盛快速路啊，这些路段的话正常行驶都是会遭遇到一定的这个车多情况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北一环啊，现在从央子洲到丰河北立交这段路啊持续的卡壳啊，西环啊这个6点核心时间节点，皇家湖立交到愚园路互通啊，这个关键枢纽的车多啊已经形成了啊，不可避免啊，车流排。

0: 东一号虹桥高架、北京路下桥啊，也开始慢慢这个悠悠啊。那现在北京路下桥的车流还挺多啊，包括甚至到南京路下桥的车流也在啊这个高架层排队啊，尤其是在北京路路口这边虹桥高架下桥口啊，这个其实下桥就是信号灯啊，所以等待的车流呢，往往会顺着这个匝道呢一直排到高架上面，这点都需要大家保持注意。加上虹桥高架、红藤高架、潭子和老牌立交以及老城区现在啊就热闹街区的一些出行点位啊，目前是有这个出行繁忙的情况，大家做好充分准备，保持耐心注意啊。好在呢整体来看拥堵指数呢说不上太高，红谷滩片区还是有大把的路段可供选择，所以大家呢也暂时不用太慌张。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新的路况情况。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信息，九江市的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694米，赣州的红旗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00米，上饶的紫阳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595米。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济广高速景英南段1141公里处，鹰潭南收费站附近往济南的方向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鹰潭南的收费站入口往济南方向管控。还有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受到济广高速的景英段1141公里处的路面影响，龙虎山收费站入口往鹰潭方向管控。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的北部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的情况，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看到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晴天，25到35度，景德镇多云的天气，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天，27到37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7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的天气，26到36度。在夏天防晒霜用的不对呢，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南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张颖鹏呢，就提醒我们说，过量的厚涂成膜剂和乳化剂会堵住我们的毛孔，可能会加重痤疮。敏感肌碰上某些化学防晒剂呢，可能还会触发性皮炎。此外，严格全身性的防晒会阻挡 UVB， 影响皮肤合成维生素 D。如果常年防晒过度的话呢，要多留意自己的维生素 D 的水平，适当多吃海鱼、蛋黄，或在医生指导下补充维生素 D 的制剂。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到了晚上的18:08啦，傍晚的时间也不知道各位现在到哪儿啦，还是在路上呢，还是说准备要到家啦，还是说准备出去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反正下班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也就是下班新动力，也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就是70，接各位下班，送各位回家。今天又是我一个人，我刚才就是空闲之余打开了一下我的朋友圈，看到了就是有算是我家老大吧，他的小学同学，然后他的父母带他出去玩。我觉得出去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小升初这个假期也算是比较轻松了吧。如果说到中学，可能学习强度就会变大，不会再像小学这样的轻松和快乐。也不是说学习不快乐哈，只不过呢强度大起来了，可能大家分配的时间就没有更多时间在这个游玩上面了。所以在暑期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暑期，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带小朋友出去玩，但是我看到呢是不止带他一个人，一个家长我不知道是一拖几，反正我觉得一拖一个以上的小朋友，我就觉得这个家长非常的强悍。如果是一拖三四个的话，那哇哦，我只能是鼓掌，好厉害，太厉害了。但是也可能是有些小朋友非常的自觉跟自律，也是了不起很厉害的这种，所以也可以为家长省很多的心。但如果假期家长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又想很省心，不需要做很多攻略的话呢，你不喜欢自由行的话呢，那不妨来到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去旅一趟游吧。它算是一个暑假的福利路线，然后是七天的双飞七日游，然后从南昌机场出发直达的，不需要中间有任何的换乘。我这个人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是很讨厌麻烦的，所以中间有换乘啊，或者是转车之类的，我都觉得有点麻烦。但是这个直接从 A 点到 B 点呢，哎，还是不错的选择。入住的话，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呢，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呢，躺着看日落晚霞，氛围值直接拉满。就是当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就是别人羡慕你的份儿了，就可能是我刚才那个状态。我觉得这个路线真的很适合全家出游，无论是年轻人、老人或者是亲子家庭呢，都非常的放心。你不需要操心，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攻略，往返机票都在里面，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都包含，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的贵客，所以你在这里面呢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但我们现在团期呢就只剩下7月13号、16号、20号这几个班次了，然后每人是48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现在还是有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两人同行立减100块，因为今天已经7月9号了嘛，距离13号其实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你就更不用说16号、20号，我觉得都挺快的。你可能开始还觉得说，哎呀，年初如何如何，现在一眨眼都已经7月9号了呢，再一眨眼可能哇，都已经8月了，所以时间真的很快，所以这个机会也要抓住啊，所以这个优惠也不要错过，逃离我们城市的热浪。虽然这两天还在下雨，但是如果雨啊，就包括今天就已经很典型了，就一旦是没有雨下来，你这个热浪有多热呢，不用我说了吧，大家都是老南昌了，肯定是不用我多说的。所以去草原感受一下这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呢，绝对是一个避暑的好选择。其实除了我们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呢，还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择，包括我们这条路线还可以帮各位订机票，但是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跟我们的旅游定制师来专门了解一下哈。只是我们现在为大家推荐到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这个路线，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旅游定制师的电话，他的电话呢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号是同这个电话号码的。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留言，解锁更多的路线详情，直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去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啦。再说到我们另外一款就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这个善耀素的一脸

连轻盈即食型的益生菌粉，因为益生菌嘛，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喝酸奶啊，干什么的，里面不有很多菌群吗？包括专门去药店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卖那个活菌的，对不对？调节我们的肠道，就是有不同类型的菌，然后呢，吃哪种呢，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养成一个不易胖的体质的话呢，我觉得益生菌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益生菌呢，是华东六大自研菌，然后聚集碳脂分解的一款产品，它有九大的专利菌株加 B420 提升代谢，包括用了植物白芸豆里面提取的这种强化阻断。你如果说吃大餐的话呢，它可以随餐拦截我们的热量，长期吃的话呢，就会养成这种不易胖的体质。它的规格不太一样，每盒里面有六条，每条里面是两克，然后每条呢都是含有680亿的活菌加25种菌株，然后足量协同，拒绝无效补充。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哎呀，益生菌嘛哪儿都有，随便吃，不一样的。就是它如果没有达到这种就是这么多的活菌或者这种菌株的话呢，可能效果就大打折扣。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呢，就是如果想要通过这种食疗的方式改善自己这个不易胖体质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下单。它有不同的规格选择，10盒99元，20盒198元，30盒呢是297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下单购买。快捷方式，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益生菌，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搜索潮白江西，也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当然前提就是按需购买，你囤太多了也没有用，你看效果好再去下单就 OK 了。好了，继续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2: 会议、
1: 直播、
2: 上课、
1: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好的，在傍晚的18:16，我们现在的路况又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呢？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5: 吉利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道路上的路面出行条件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咱们此刻啊这个时间节点啊，晚间高峰其实任务量完成的差不多了啊，大部分的出行车流啊，这个已经开始有逐步的这个消退缓解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呢也可见啊，这咱们现在晚高峰负担没有想象中那么重啊，通行的这个车流没有那么多啊，大部分顺着前一个小时的畅通出行就已经及时到家了啊。目前环线一圈，包括东一环啊，也包括今天的沿江快速路朝阳，其实通行的状况啊也都还不错啊，至少现在来看的话是有很良好的一个出行空间的。当然现在观察到啊，这个沿江快速路的南沙桥啊，这边江边路段北一环英雄大桥啊，这最近因为龙兴大桥的一个这个检测原因啊，很多车流呢分流来走，也是有持续保持车多一个状况。红谷滩片区的话，大部分主干道其实现在任务搞定啊，其实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赣江大道，包括现在红谷大道来往通行，几乎没有一个路口等待需要超过一个信号灯啊，所以现在通行呢还是比较顺利。当然部分的繁忙商圈，比如说像老山区啊，这个船山路啊，以及万寿宫周边中山路、鲁子路啊，这些路口位置，大家呢稍微再继续的留意一下。其他干道的话，这个晚间高峰基本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个简单啊收尾时间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一些其他的路面信息，九江市的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694米，赣州市的红旗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00米，上饶的紫阳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

0: 295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因为万一在这个时候被追尾了，很容易会伤到驻车锁止机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谢谢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别把脸朝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
0: 生命的续航接力。

为暑假的关系，包括小雷在分享路况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可能到这个时间点不像以往那种那么的拥堵。当然在一些特殊的路况，比如说闹市区，该拥堵的还是挺拥堵的。包括有的时候我在上地铁，我都突然发现，享受假期拎行李箱回家的大学生也都挺多的。甚至是在晚上的时候，现在是9点钟以后，坐地铁不是免费吗？我那个时候都突然发现人也挺多的。有的时候这种绿色出行也蛮好的，因为夏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呢，确实晚上的气温可能会比白天要好很多。白天大热天，现在让我出去出太阳的时候，真的是过了命的交情我才会出门。但是如果说和好朋友出去玩，那可能不一样喽。我是说出去玩，不是只是在南昌这个本地玩，而是去其他的城市玩，那可能心情就不太一样了。如果你有时间，正好也有朋友一起约着出去玩的话呢，我们有一个省钱的路线，云南。我真的没有去过云南，但是我很羡慕去云南的人。唉，很多人都会说你为什么不去呀，你们自己在线上有这个产品，为什么不自己去呀？我那我得有时间呀，对不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先替我去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假期。我们推出的是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可以让你享受一个惬意的轻松的假期，纯玩，真的是纯玩。咱们专属粉丝价格3880元，你想想看，我们之前的内蒙的价格算是很便宜的，但是我们现在暑期的内蒙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家趁现在还能薅羊毛的时候呢，赶快让自己省钱的时候报起名来。38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人再减100，全程是没有购物的，没有自费的，更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它是一个精致的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不需要早起赶队，然后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比较在意的细节吧，就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这种独立的餐桌，不太喜欢跟别人拼桌混坐。你放心，这一次我们的旅行呢，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什么的，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绝对好。不管你是带小朋友啊，还是朋友结伴呐，或者是情侣啊，都是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这种尴尬和卫生的隐患。住的酒店环境也非常不错，4钻酒店全程都是。在大理呢，还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更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也是非常的宽敞。最后呢是丽江动车往返，就是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这还蛮方便快捷的啊。然后超多项目都是免费赠送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亮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行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你想小资一下品尝一下洱海下午茶，在里面也是有的，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为你免费安排，就包括它的美食特色也是都会让你打卡到的。无论你是要出片儿还是拍美食，我们这一趟的云南之旅呢都可以通通满足你。所以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我们定制师猪猪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它是随时出发的，你没有发现我没有说具体哪一天出发吗？这就是我们这个定制小团的优惠和妙处啊，你随时都可以出发。所以具体的了解情况呢，你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云南，记得想去哪儿就留言哪个地方，不要留错了，不然你弹出来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想去云南就留言云南，就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它真的是随时出发。好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已经是18:32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室内的路况到底有没有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4: 徐丽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况。那其实来到这会儿，咱们的晚间高峰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战果结算阶段了，大部分路段的出行车流呢已经大幅度的恢复，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过江桥梁的一个车流出行啊，相比上一刻钟吧，比六点的这个核心时段啊，车流量下降非常明显。北一环英雄大桥啊，这最近呢确实有感觉重返荣光的这个状态啊，这个现在的这个英雄大桥的出行桥面，因为有分流龙兴大桥的这个需求啊，流量压力流量增加的一个情况比较明显，但目前来看的话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车流递减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东一环西一环环线高架，基本上这个堵车的情况也更为浓缩啊，基本上已经开始集中在几个小范围的一个匝道节点了。那么主要还是需要稍微提醒一下这个等待时间稍久的，比如红渡高架的北京路桥下路段，还有这个丰盛快速路长乐胡同的出行点位还需要稍微的担心一下。那其他干道的话这个其实现在虽说可能看起来路面非机动车和行人呢还占比不小啊，但是呢其实小车通行呢都还是比较顺利，等待的时间不会太长。那么包括红谷山的核心城区，包括现在老城区这一侧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主干道通行空间呢已经是非常宽裕了。那么目前包括沿江通道以及过江桥梁的出行表现，沿江就是回朝阳包括现在的这个九州高架的豫章台，以及像过江桥、红谷隧道、朝阳大桥，这些现在都可以正常的放心选择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最新的路况。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信息。九江市的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路距离长达694米，赣州市的红旗大道由西向东用路距离长达400米，上饶的紫阳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路距离长达595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听到歌曲来自 Jim 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在傍晚的18:40，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我依旧是七零。说到邓紫棋的话呢，我今天刷新闻还有看到她其实取消了某一个地方的演唱会，因为不可抗的因素嘛，就是有台风，最近是雨挺多的嘛，所以她也是因为一些原因就取消了自己的演唱会，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当然他们也是有所赔偿的，毕竟演唱会可能很多的一些粉丝啊或者是歌迷都会提前准备去订机票啊或者酒店之类的，好像他们后续也是有一些其他的政策或者怎样，大家如果有这个行程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就是推文，就是有具体的解决方式。刚才好像说了很多路线，我突然忘记了一件事情，夏令营这个事儿我怎么没有分享呢？对啊，就是好像基本上都是成人的路线，上版纳是，但是没有一个专属的是小朋友的路线，不会错过的，就不会把这事情遗忘的。我们2026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有的，因为就是很多家长希望在孩子的某一个时刻让他们有个独立的一次体验，其实夏令营呢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锻炼一下孩子的这种独立性，尤其是离开父母的身边去和小朋友在一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集体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很多人会考虑一下他的安全性到底怎样，所以靠谱的夏令营呢就是要去仔细慎重的考虑一下。那我们就是江西交通广播推出的成长夏令营少年派也非常符合大家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夏令营呢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你的孩子可以单人独立餐饮哈，这是前提。然后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会带各位小朋友深度玩转首都北京。要知道，就是北京它有很多的历史文化，像你可以去到颐和园参观故宫啊，然后触摸这个千年历史，再登临这个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更是每一次到北京夏令营的一个必去的一站，对不对？可以让小朋友呢和这些优秀的学子交流，树立他们的青春理想。当然还有趣味探索城市的环节，像体验非遗手工的体验呐，更有欢乐谷啊、环球影城的畅玩环节。你放心，全程配备都有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就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时间，看哪一个开营的时间比较适合自己家的娃。三期开营时间分别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两个人同行的话呢，还是可以享受到超值的优惠的。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获取详细的行程。但是名额是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不同的开营时间，可能它就是锁定的名额有没有啊？我不知道。但是呢，早早报名绝对是没错的。在这个暑假，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来一场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好啦，继续锁定 FM 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为了让头发少掉一点，我们人类真的是想尽了法子。有人在厨房里面寻找灵感，比如用生姜涂抹头皮，有人在发用产品上下功夫。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姐妹想到了一个反向洗头的办法，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声称真的可以少掉头发，洗完以后顺亮又蓬松。是真的吗？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防脱发。其次，这里我们想呼吁一下，不要盲目尝试不太靠谱的办法，这可能是一种错觉。简单来说啊，护发素虽然能够保护头发，但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首先，护发素并不能治愈由遗传激素或压力等内在因素引起的病态性脱发，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断裂和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起到减少掉发的效果。首先要强调的是，要先洗头发并冲洗干净，然后再用护发素。这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在清理头发油脂和污垢的同时，还可能会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导致毛鳞片张开。这时候用上护发素之后，就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间隙，并中和静电。使用护发素也要注意细节，应该将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特别注意不要大面积的接触头皮，以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入皮肤造成伤害。不过总体来说，过敏风险不大，一般都建议让护发素在头发上停留几分钟，大概五分钟，以便发挥充分的作用。最后一定要再用清水将头发彻底的冲洗干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青山湖南大道的顺外路口由北往南方向。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晴，25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27到37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7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有些朋友呢喜欢夏天光着膀子吹风扇，觉得这样特别凉快，尤其是老年人这样做很容易受凉感冒，感冒引起的咳嗽会剧烈震动头部，增加颅内压。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大家，穿薄棉质的衣服，吸汗又透气，风扇开摇头模式，别对着人直吹。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期游玩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就来参加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朝台969、江西交通广播1054共同推出圆梦西藏11日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游洋火车一路进藏，沿途饱览青藏美景，不用自驾开车劳累。拉萨首晚供养住宿，全程商务酒店，高反无忧。另外，布达拉宫、八廓街、羊卓雍措、G318，沿途峡谷湖泊全覆盖，夜游布宫氛围感拉满，藏地特色美食全程包含，报名即送氧气瓶和免费藏装旅拍，机场车站专车接送，全程管家贴心服务。那硬卧呢？三档票价清晰，上铺是56995699元，中铺是5999元，下铺是6299元。想要奔赴雪域高原，赶快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西藏，就可以了解详情。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三款好物，雅诗兰黛眼霜、拉夫劳伦 Polo 衫和科颜氏金盏花净澈洁面啫喱，价格呢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入商城选购。首先是雅诗兰黛眼霜，夏天干燥给皮肤补足水分格外重要，今天给各位带来了熬夜党无限回购的王牌好物雅诗兰黛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眼霜。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有多厉害就不用多说了，官网15毫升正装平时要565元，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来了，07清仓减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

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一共是30毫升，只要299，平均一瓶还不到150元。怎么购买呢？各位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进入商城选购，或者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另外呢，还有很多男生非常喜欢的拉夫劳伦纯色 polo 衫，夏天想要一件就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是去商场线下专卖店购买这个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价都是700-800。稍微好一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真的是太心疼了。今天给各位捡漏一款大牌拉夫劳伦经典纯色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不到3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薅羊毛。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齐全，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买多件还有优惠，优惠呢只有100件，登录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最后是科研室金盏花净澈洁面啫喱，官网23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要340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带来到手3支30毫升体验装，一共是90毫升，只要59.9元，小小一支，方便携带，只有100组，各位可以登录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同样是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能减5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了，那如果你没有超长的假期去西藏的话，给各位推荐云南。想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给您安排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各位暑期计划出行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推荐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都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住宿尊享高端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品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42到48平，双1.35米大床标配，酒店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息体验一步到位。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咱们的王牌体验，叫植物园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请您进入他们的世界，一同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哼唱那熟悉的歌谣，一起重温那久违的游戏，一起回味那简单的快乐。全程真正的纯玩，无任何购物店，把时间全都留给了风景，美食也安排到位，特色水果象餐还有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赠送大型演绎新傣秀，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元，儿童价是3680元，两人同行利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无任何隐形消费。想要拥有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联系定制师猪猪，电话是1997995752 1997995752，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2: 我们不应该，我们不应该相爱，或许在那。
1: 说完这个旅游啊，旅游总是作为重点的记忆，可以载入一年史册啊，就是无论怎样的旅游，你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还是会回想起来。但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

吃、冲泡都可以。坚持5个月，很多朋友看到效果了，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变得更顺畅了，感觉自己的腰腹也变瘦了。有很多听友告诉我们说他们办公室全员种草啊。各位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益生菌，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10盒呢是99元，20盒是198元，30盒是297元，可以先买10盒试试看啊。每一盒呢有6条，1条呢是2克。记好，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益生菌，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东往西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段车多，另外丰河中大道地铁大厦段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漫媒介拥抱离线生活。我们每天24小时都与新闻媒体工作以及彼此保持着连接，但许多人发现这种媒介化的生活过于匆忙，过于数字化，也过于碎片化，易受干扰。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技术专家和年轻人，逐渐怀疑当前的数字媒体生产与消费模式是否真的可持续，并开始探索另一种媒介生活方式。这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漫媒介的理念。受慢时运动的启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媒体与可持续生活之间的关系。漫媒介提倡重新发现纸质书信、唱片、胶卷等模拟媒介的价值，呼吁用实在的模拟技术对虚拟的数字技术祛魅。他质疑一次性高效率快产出的文化幻象，提醒我们回到更专注、更可持续的媒介节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漫媒介都指向另一种文化，一种

0: 以人的生活质量为导向的文化。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声，
1: 像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3: 风从窗边吹过，带着街角的烟火。
2: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堪称南方方言大乱斗现场，主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省内及其赣语、客家话、吴语、徽话、官话五大方言派系，隔壁县城唠嗑都可能互相听不懂。赣语是绝对实力，覆盖全省三分之二区域，南昌话、抚州话各有腔调，赣南主打客家话，赣东北上饶一带讲吴语，语种丰富度拉满。别看方言听起来接地气，内里全是古汉语干货，日常说的落雨、天光、调羹、上昼都是沿用千年的文言词汇，一边是本地人自带加密通话，一边藏着珍贵的语言文脉，接地气又底蕴满满。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周边的兴福路车多，另外丰河中大道车多，南昌大道西生米大桥一带车多，高新大道北往南车多，上海北路车多，府河北路红城路东往西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上饶、鹰潭、锦德镇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晴，25到35度，锦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27到37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7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如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符合北路、如此西路车多。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叠山路到荣门路车多。孺子路东往西方向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红谷南大道豫章中学段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晴，25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27到37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7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1:1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还会突然抖动，这都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还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

0: 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

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手握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个个都是深藏实力的老牌文旅大咖。景德镇凭千年陶瓷封神，单凭瓷器一张名片火遍全球。千年古城赣州是宋城活化石，完整宋代城墙保留至今，古韵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九江南昌两大老牌城市，扼守江湖要道，文人墨客打卡写诗。一众名城不靠网红噱头出圈，一山一水一古城，一文一词一江湖。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1: No.
0: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要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

0: 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上饶鹰潭锦的镇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晴，25到35度，锦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晴，27到37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7到36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让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

0: 沿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心一下高速方面。目前我省高速以多云天气为主。G45大广高速昌泰段的2913公桩处，太和西收费站至太和南收费站区间，吉安往太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部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晴天，25到35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晴天，28到37度，上饶晴转多云，25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天，26到35度，赣州多云，25到36度。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睡眠对于血管修复至关重要，夏天昼长夜短，容易熬夜，这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血压升高。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建议大家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最好能够午休半小时，让大脑和血管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
1: 拥堵路段提前喷，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0: 欢迎大家在前今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克。
2: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0: 之前说今年夏天一点不热的小伙伴，今天找到感觉了吗？
2: 哎，是啊，接下来这几天可能真的会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夏天的温度，而且说
0: 是但是其实是有台风啦。
2: 对对对，我前两天好像看了一个，就是我们省的这个气象的预测，好像是今年的温度其实是跟往一年差不多的。但是可能这个热的天数会多一点。
0: 就是还是会这么的热，
2: 时长会长一点。
0: 就你的意思，往后延呗？
2: 对，就是
0: 就可能9月、10月、11月依然很热呗。
2: 因为毕竟现在还没有入伏哈。
0: 是是是，要15号才入伏。跟大家汇报，像前面两天都会是晴热高温的天气，但是到了周日受到台风的影响啊，我省就是包括整个南昌温度都会低很多，也是以这种大雨的天气为主，大家可以多多来关心一下，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明两天天气的情况总体来说是晴热高温，而且是属于那种35度以上潮湿闷热的感觉。昨天有朋友就是从外地过来，然后一下机场，然后感触很深的就是哇，南昌的热名不虚传。
2: 真的，这个我可能马上这几天他就会局部的会有感受了。
0: 对对对，已经能找大家是不是慢慢的已经开始能找到一点夏天的感觉了？就是你在外面在室外户外稍微待一待，就汗如雨下，人根本待不住的感觉。
2: 对，
0: 多喝水啊，多这个注意防暑降温吧。
2: 是，我刚刚找到了，就是预测今年南昌市的这个平均高温的日数啊，是偏多10到15天。
0: 去年好像有80天吧，我记得是。
2: 去年的这个是25.3天。
0: 它这个
2: 高温是应该
0: 多少天多少度的高温，
2: 它这个上面没写，但是就是说这个气象局的这个预测啊，就是说会较常年的这个均值25.3天，就是那种应该是特别高的温度，
0: 明白，
2: 偏多10到15天。
0: 也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做好战酷暑迎高温的准备。
2: 对，但是会比去年应该好一点。
0: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家不妨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不是节目一开始就要给大家卖广告，而是因为确实能明显的感觉到暑运的大幕已经开启了。
2: 对，没错，
0: 不管是在这个火车站战场，还是在机场，甚至是，而且我昨天难得经历一下南昌的晚高峰啊。我之前就是觉得哎，好像晚高峰还好吧，可能因为我平常很少进城，就很少跨过江活动。昨天难得的去了一下红谷滩。
2: 你不就在老城吗？还进城？
0: 对，红谷滩对我来说才叫进城啊。就是从老城进新城，因为就是包括很多朋友从外地过来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哎，吃完饭以后哈，我们往从九龙湖那边往那个就是新城区，就是往红谷滩开嘛，他们住在红谷滩，然后他们就说哇，南昌还是有一点省会的这个感觉，
2: 很漂亮
0: 啊。对，就是新城还是非常的摩登，然后加上那个这个赣江沿岸还有这个灯光带嘛，赣江灯光带，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南昌摩登时尚的感觉还是挺强的，就是会给外地的游客带来这种很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你在老城可能看这些滕王阁呀，或者是去万寿宫啊，感受我们的古韵，然后在新城又感受我们的这个新城，所以对于外地的游客来说体验还是挺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我的感受就是哦，原来南昌放了假以后早晚高峰其实还是有威力的，比如说像这一两天早高峰它的时间就是会延后，差不多你要到8点、8点半
2: 啊，才会
0: 8点半以后
2: 才会感受到哈。
0: 对，然后我觉得晚高峰不怎么堵车嘛，结果我昨天走了一下那个红谷滩片区，然后包括我自己看了一下地图，才发现其实晚高峰也是堵的，赣江大道是一路走走停停。
2: 对，尤其是
0: 流量还是很大的。
2: 没错，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平时这个可能赣江大道大家觉得都还好，但是最近一到了暑期就会觉得赣江大道好像很难走。哎，
0: 但我自己感觉赣江大道其实总体来说你说流量很大吗，并没有到流量很大的程度，就是只不过是因为它的那个绿波带啊，
2: 对，
0: 到了这种 种高峰期，它没有办法像屏风期那样让大家一次一路绿灯的通过。
2: 对对对，
0: 你一路要等红灯，所以说等候的时间就比较长。
2: 没错，
0: 差不多你平常可能20几分钟开到的路，在晚高峰的时候，赣江大道那沿线你要堵半个小时，而且基本上你可以绕的路其实选择不是很多，因为那沿线没有高架。
2: 对，因为那像跟它平行的风和大道、红谷大道，基本上
0: 其实都
2: 车流量都很大。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南昌暑期并不是没有早晚高峰，只是看在什么地方，包括沿江快速路也是挺堵的，其实说实话流量也真的是挺大的。所以遇到这个假期出行哈，大家可能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开车出门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还是要注意这个控场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早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啊，就是我们要来说说忘东西。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忘东西这个事儿你们都聊过很多次啦，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弥补的方法。
2: 嗯，对，跟

0: 大家来说一下吧，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去忽视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哎，我真的出门了，坐，比如说这个坐高铁，然后忘了，对，忘了带身份证，然后我该怎么办呢？那这个坐高铁，它其实每个月是有6次机会的，就是你可以不用带身份证，其实是也可以来进行这个上高铁。
1: 这个我用过，因为有好几次就是
0: 用过，我还真没用过。
1: 我用过，我就跟大家讲，你可以打开那个12306的客户端，我。之前自己有好几次那种就是你临时出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没有带身份证，其实这种情况不用慌，你直接呢再打开12306，它里面有一个临时身份证的界面，它会生成一个二维码，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去了。但我自己的感觉哈，
0: 就真的可以让你说走就走，哪怕没有身份证，
1: 基本上是呢你直接打开它的全部应用，然后在温馨服务最下面有一个临时身份证，然后点立即申请。
0: 立即申请
1: 它的那个临时身份证，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只有15分钟的一个有效期。就是你如果你的临时身份证失效了，然后它要再重新申请，就你得带好手机。但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董涵有没有，我好几次坐高铁啊，因为我自己是一直都习惯刷身份证入闸的。但是我后来看好多人都是刷手机嘛，我这一次出去我就是用了好几次那个电子二维码，电子客票进去，我发现那个很难刷到，我老是会很难识别到。
0: 我跟你说，而且有的场站不支持，
1: 是吧？包括你出站的时候，你就发现刷身份证的人嗖一下就出去了，然后你刷那个二维码的人半天半天刷不到，然后工作人员再跟你说你要不重新扫一下，其实很耽误，因为我自己
0: 很耽误时间。
1: 对，我自己进站出站，我倒不是说担心耽误自己的时间，我是很怕影响到别人。我看到别人在我后面等，我就很急。
0: 没错，就是我自己上一次就是端午节回家的时候，我说是从南昌这边坐高铁，然后是
1: 回河南哈，
0: 对，刷二维码进的站，但是我在许昌刷二维码就刷不了，
1: 出不来
0: ，
1: 反正我觉得那个二维码还是挺有的时候经常挺 bug 的。
0: 没错，就是包括我上次去，好像反正也是去省外，应该是就是广西，应该是南宁，也是刷二维码刷不出来，要刷身份证，
1: 好几个地方都是。
0: 对，我不知道他，但是我有看别人也有在用手机，是我的二维码的，我当时在想
1: 、
0: 是我的二维码的问题，还是真的就刷不了二维码？
1: 可能我们要用国产手机再试一试，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后来还是无奈掏出了
1: 掏出身份
0: 证，
1: 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身份证拿进拿出，我很怕它丢，然后感觉手机又能看到座位号。还是比身份证要方便一些，但是每次反正我至今没有刷手机成功过。
0: 哎，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 NFC 功能的。
1: 哎，我也是，
0: 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在南昌坐地铁都是用 NFC。
1: 大家可以来，
0: 特别的方便。
1: 对对对，那这个大家可以来这个试一试哈。那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出门忘了带什么的？就身份证是一个最容易也是大家最担心，但是
0: 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东西吧。
1: 对，昨天我正好有外地的朋友来，然后他们的结论就是说，现在出门不需要带身份证，因为他们是经常在外地走南闯北出差的人嘛，然后他们自己的感觉就是，他们后来本来是在红谷滩这边，然后突然间看到了对面的滕王阁，就说，哎，那有船可以坐船吗？我说可以啊，我说那个可以坐那个滕王阁游轮，然后他们就马上订票去准备去看那个滕王阁游轮嘛，坐滕王阁游轮。然后他们当时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身份证，说就临时出来吃个饭嘛，没想到要带身份证的事情。后来我们就说，现在哪需要身份证呢？果然一买票，他就给你生成了一个二维码。所有的基本上这种旅游景区，包括他们还预约了那个海昏侯，只不过你在预订票的时候、预订那个讲解的时候，你要输身份证。但是基本上
0: 你进去的话，基本上就是刷二维码，不用再去二次的刷身份证。
1: 但你记得去省博，因为我去省博很多次都是要带身份证。
0: 是这样的，
1: 好像现在也是可以刷预约码吧。
0: 如果是去现在省博的话，好像没有，不用预约吧。我不知道暑假还要不要预约，之前好像是说取消了这个预约，但是暑假可能又开始了。
1: 对，
0: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就是如果你没有预约的话是要刷身份证。
1: 是的是的，所以就还是我记印象最深刻，因为我们大家在讨论是要刷身份证。我看了很多人都说他是这样子，江西省博物馆
0: 预约了之后还要刷吗？预约了之后应该是平码二维码就可以进吧？
1: 没有啊，电子身份证可以啊，就是我刚刚特别查了一下，要提前预约，就之前是不用预约了嘛，但是暑期省博
0: 是
1: 要预约的，
0: 又恢复了预约。
1: 对，你预约，然后你要刷那个实体证件，但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会带实体身带这个实体身份证，而但是绝大多数的场馆其实都是允许支持电子的票证进入的，包括滕王阁啊、海昏侯，刚刚说到的这个省博，包括像那个江西省科技馆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上次去青岛玩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我们当时去了那个海军博物馆，那个地方是要求一定要带实体身份证，就你忘带那个是一个很
0: 就进不了哈，
1: 完全进不了，就小朋友你要拿户口本 就是哪怕他有小朋友，你都要一人一证，
0: 管理的比较严格。
1: 对，那个是非常严格，毕竟那是一个严肃的地方，有很庄严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我目前要带身份证。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去机场，机场其实目前来看没有12306方便。
0: 嗯，
1: 你去机场如果忘带了身份证的话，你就得去他那个窗口
0: 去
1: 补办一个临时身份证明，就是类似于派出所给你开的一个临时证明。
0: 对对对，
1: 还是会耽误时间的。
0: 反正就跟十多年前铁路一样，我记得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掉了身份证，但是新身份证又没有回来，然后又要回家，就是要开一个纸质证明，
1: 对，
0: 在那个火车站的窗口那边。
1: 现在机场是这样子的，就是机场你得去开一个临时的身份证明，就会耽误你的时间。但通常等飞机嘛，大家可能还是会提前很多。
0: 对对对，反正能解决问题就行。
1: 对，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你曾经出门忘了带什么的经历啊。就有刚刚我看到有小伙伴说忘了带脑子。
0: 哎，这个我觉得那这个应该是跟着我们去旅行团的时候，跟着我们江心教广播一起去旅游的时候，真的不用带脑子。
1: 对，跟团游基本上是不用带脑子，你带好手机带好钞票就可以了。
0: 对，就可以了啊。
1: 好，那今天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说你有没有什么出门忘了带什么东西的经历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再来看国内消息部分。中央气象台消息，十号起受到巴威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风雨天气，各界需要注意做好防御措施。
4: 中央气象台7月9号10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8号起浙江的多个景区已经陆续封闭暂停运营。
3: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截至7月9号，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4: 记者从9号中午举行的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到9号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
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城市上涨1%，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到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1至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
3: 国家医保局介绍，目前河北、山西等17个省份已经出台长护险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参保人数达到3.2亿人。
4: 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
3: 继续关注，民政部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设施数量已经达到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各地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4: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事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15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3: 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0.2万辆，同比下降23.2%，环比增长6.1%。今年以来累计零售870.1万辆，同比下降20.2%。6月新能源车零售同比下降9%，其中自主下降11%，主流合资增长45%，豪华下降11%。自主经济型电动车国内零售受到补贴暴跌的影响比较大。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将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助力欢度暑期。
3: 记者梳理数据发现，近一周部分旅游平台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2%，高考毕业生17到19岁的人群预订增幅明显。目前全国部分景区免票、线路特惠等准考证权益已经全线铺开，文旅商家纷纷推出专属优惠，助力高考毕业生出行。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的消息。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全省共有9项科技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南昌市科创成果收获丰硕，牵头及参与成果累合计7项，牵头项目获奖数量、奖项等级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
3: 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灾情牵动干婆人心。危机时刻，江西余干县绿洲应急救援队、赣州赣青突击队两支救援力量星夜驰援，赶赴广西贵港灾区，并火速投入防汛救灾一线。从干婆大地到巴桂灾区，两支救援队伍带着专业装备与赤诚真心，在汹涌的洪水中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青春堤坝。
4: 南昌飞往北京进入舒适宽体机时代。7月7号起，海南航空南昌至北京首都航班采用宽体机直飞，每周6班，去程航班是 HU6213， 北京6点40起飞，9点20落地南昌，回程航班 HU6214， 南昌10点20分起飞，13点落地北京。
3: 蔡依林巡回演唱会2026南昌站将于7月11号在南昌国体中心体育场举办，为进一步做好运输保障工作，精准疏散观演客流，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南昌地铁2号线与演唱会散场时段开行大小交路，也就是21:30开始逐步为小交路，西站南广场雅苑路站行车间隔为3分15秒，大交路南路站至南昌东站行车间隔为6分30秒。
4: 受台风天气的影响，原定于2026年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20点举行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鹰潭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将延期举办。
3: 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三七山景区将于7月11号到12号临时闭园，7月13号是天气情况恢复开园。已提前预约7月11号和12号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预约渠道退票或改约其他游览时间。
4: 当前南昌市194.5万亩的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的水稻长势均衡，穗粒饱满，预计7月中上旬全面开始收割。
3: 7月10号到10月10号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将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展出，为方便市民游客往返江西省博物馆与八大山人纪念馆观展，南昌公交将于7月10号起开通文旅专线，一站式连通两大展馆。
4: 龙虎山景区将会对龙虎山象鼻山栈道全线进行全封闭维修提升施工，封闭的时间自2026年7月12号起至2026年7月25号止，预计工期为14天。
3: 今年以来，太和县创新推行骑手吹哨监督制度，选聘了70名优秀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让外卖小哥变身为街头的食安哨兵，精准发现餐饮后厨的隐蔽问题，打通食品安全监管的最后一米。
4: 我省开展2026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即日起至7月31号可以申报。
3: 抢占绿色航运新赛道，江西首座 LNG 水上加注站在九江投运。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您关注到的滚动头条。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

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好，7:30来连线一下小雷，关注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那么今天观察来说啊，一大清早出门就发现哈、这大晴天啊。那现在来看的话，阳光刺眼，早间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啊。那同时也要防范刺眼阳光啊，对咱们的交通出行构成啊影响啊，尤其是朝着这个日出方向啊。那当然，现在环线一圈，包括过江桥梁、沿江快速路，在这样的一个明晃晃的大晴天啊，其实路况是确实没什么太多困扰，出行呢是光。

天花日下啊，这出行路况啊是轻松愉快啊。目前来看的话，流量呢都是比较平稳的啊。现在各个出行交通节点都是暑期的标准发挥，行车状态良好。如果大家啊发觉到路面上有迸发什么意外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来关心一下天气和道路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来关注一下九江的牛湖路西向东拥堵302米，宜春的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322米，上饶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7: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止追星：数字时代爱的变革》。在数字浪潮重塑情感边界的今天，社会学者沈亦斐通过近7年的学术深耕，以一名进入追星田野的学者、嗑 CP 的亲历者，以及拥有大量粉丝的公共传播者的多重且独有视角，为我们推开了理解未来情感的一扇窗。这本书跳出了偶像崇拜、消费狂热的旧叙事，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正在生成的供养之爱。在算法与媒介的连接下，爱不再是单向的仰望，而是通过可见、可识、可回应的深度互动，转化为了一种共同成长的生产性力量。同时也揭示出，当情感被高度组织化、量化并卷入平台的竞争逻辑时，爱可能滑向情感专制。这本书层层推进，呈现粉丝之爱如何成为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先锋缩影。这本书由追星与饭圈切入，却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将讨论推进到更广阔的时代议题。在新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我们究竟如何重新学习去爱？这不仅是一部为学术界提供数字时代情绪结构变革动力的力作，也是一份回应当代年轻人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归属的精神。

0: 人指引。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4: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本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2: 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包括大家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此刻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或者呢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呢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4: 当然今天也有一个互动的话题
2: 跟小互动
4: 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忘性有多大，曾经出门你都忘带什么什么什么的经历啊。
2: 就是你知道出门忘带东西，就是会给你的这个正常的旅行，因为接下来进入到了一个旅行出行的高峰季嘛。
4: 对，
2: 那大家出去玩啊，或者说出差，你一旦忘记带东西的话，可能确实会给自己带来挺大的不便的。
4: 最起码如果比如说你忘带的东西，你就要去花钱去买呀。
2: 对，
4: 你知道我就是那年艺考的时候，
2: 嗯，
4: 当然那不能怪我，我觉得因为我是从学校直接去的，然后我的衣服啊什么都在家里。
2: 为什么会让你直接从学校去？
4: 因为我当时还是比较重视文化课的，就是我没有就是完全拖就是拖算是拖
2: 懂，还是个小学霸
4: 就是当时还是在学校里学习，然后就是到考试了那天，然后我爸就是我跟我妈直接在那个地方，直接在那个天津那边汇合。
2: 嗯，
4: 你知道吗，我妈忘了给我带西服。
2: 哦，
4: 因为那个西服在家里，没有在学校。
2: 对
4: 啊，一下车才发现西服没带，
2: 那就只能
4: 租。
2: 哦，那还行，
4: 租了一个。
2: 我觉得租还行吧，总比现买强。
4: 现买你根本就买不到，而且你就是因为那个，我当时那个西服是定做的，因为那个时候身高也不是很高嘛。
2: 你的意思就是你刚考完以后还
4: 对特别瘦
2: 是吧？
4: 哎。主要是发福了，
2: 营养跟上了，个儿也长了。
4: 对对对，没错，生活变好了。
2: 谁能想到过了18岁还能继续长个儿呢？然后就是当时到天津那边现租，
4: 对，真的现租。好在学校周边有那种专门租衣服的地方，
2: 就知道有你这样的妈妈存在，所以肯定会有一些。但其实很多人可能出去玩，你带忘带的都是一些小东西，
4: 对，
2: 比如说就是什么忘带睡衣啊、拖鞋啊，什么洗面。女生最怕就是可能忘了带自己的什么化妆包啊、洗书包啊什么之类的。
4: 对对对，其实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推荐一些小样，真的我特别推荐大家去买。就那个小样我一直基本上都是放在那个旅行包里拿出来的。
2: 我也是、就是我会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我平常的化妆的东西和旅行的化妆的东西，就是护肤品一定是分开的，会把它专门放在一个袋子里。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了，正好用完了，我就会赶紧买新的去补上。
4: 没错，
2: 这样的才不会让你在出行的时候发现，哦，忘了带这个。
4: 对对对，而且你就不用来回的去收拾，不然的话每一次出门我都要重新再整理一遍我的洗漱用品什么，我就觉得还挺累的。
2: 而且你知道吗，我甚至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快速的出门，因为有时候带小朋友比较麻烦嘛，我甚至还准备了两套装备。一套呢是我自己出去玩，就是护肤和化妆品是分开的，然后还有一套是就是带小朋友出门，大家也知道就是跟打仗一样，胡乱往自己脸上一护，只要有了什么防晒洗面奶就够了，就是有一套精简的，我就准备了两套，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出行需求，只要把它往箱子里一扔就可以了。然后我箱子里始终都是 那个夹层位置放了很多的纸巾、湿巾、口罩、一次性的那个马桶贴，
4: 嗯，
2: 就各种那种，包括我还会放一个，就是我很怕自己会忘带东西，然后我所有的一次性内裤、一次性毛巾，然后还有这个酒店用的那些马桶贴，我都会专门备份一份，放到我的那个行李箱里。
4: 对，我也是，我行李箱里常备这个东西，就让自己就是下次出门的时候可以直接轻简上。
2: 就算你自己有的时候偶尔忘带了，然后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箱子里，这些。

0: 一备的用品还是在的，就是可以做一个备份。
1: 对，有备份真的是有备无患。
0: 会会会会会。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各位亲爱小伙伴啊，这个怎么说的？小柯同学说，他说看演唱会忘了带身份证，都到检票口了又倒回家去。最后呢，发现、
1: 啊、电子身份证不可以吗？
0: 可能演唱会要求比较严格。他说最后发现警察叔叔在检票口专门设置了忘带身份证的窗口。
1: 嗨，你这个真的是
0: 就应该是有一个临时
1: 身份证白跑两趟感觉。
0: 对，哎呀，那今天说到演唱会啊，刚刚董还在问我说有没有去看这个，有没有打算去看蔡姐的演唱会啊？这个蔡依林明天看演唱会，其实明天是有两场演唱会的哟。
1: 对对对，
0: 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他还有另外一场演唱会会比较的怎么说，就是他针对的针对性比较强，
1: 人群不太一样。
0: 对，
1: 对，
0: 他有一场 rapper 的那个演唱会，就是唱嘻哈的，那个什么杨和苏打应该有听过、啊、
1: 对，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专门有一些这个就是针对性的这种群体。
0: 对，所以明天就是在南昌地铁压力会比较大。
1: 哎，没错，
0: 二号线，因为他明天是场和站同时场和馆同时开演唱会。
1: 对，
0: 然后刚才顺顺同学好像发了一下，就是是你刚打开大麦现在还能买到蔡依林的那场票吗？
1: 对呀、啊，我也
0: 蔡姐怎么
1: 票挺难买的呀。
0: 对，在我心中蔡姐可是就是
1: 在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
0: 对啊，在我们这个时代
1: 神一样的存在，跟周杰伦比肩的人啊，一个男的是周杰伦，女的就是蔡依林啊。
0: 不过你要这样想，就是现在就连孙燕姿都被说是什么没有听过的那个过气歌手。
1: 孙燕姿可能在我上学的时候那个年代的名气真的没有蔡依林的名气大。
0: 他们不是蔡依林是那种女王挂的，所以她应该真的耶，现在还能买到。
1: 真的还有票吗？
0: 对呀、啊。
1: 啊。
0: 哦，这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
1: 天哪。
0: 对，我刚刚因为我大麦哦那一场的还能买到啦。然后他刚才顺顺看的是还能打折，为什么你能打折？
1: 你是有会员吗还是怎么样？
0: 哦，他是现在看台的和内场的票都还可以买得到。哎，
1: 哦，
0: 真的、
1: 哎、天哪，
0: 哦，真
1: 不用抢的吗？
0: 对对对对，蔡姐已经过气了吗？
1: 这样吗？
0: 不至于吧。好吧，那我们就这个，如果说大家有那种容易忘带东西的经历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有些东西我真的觉得说你可以多买一点囤着，像刚才我们说的旅行箱里有些东西可以囤着一样，是吧？
1: 对
0: 对。 T 恤，因为我始终觉得不管男生女生， T 恤这个东西你穿一季它就一定会洗得有再好的，尤其那种纯棉的 T 恤它起得有点点发球有点发毛，然后甚至是有点点泛白，都会很影响你出门的、
1: 啊、对啊，
0: 就很影响别人跟你社交距离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你可以买便宜的，但是你得让别人觉得是干净清爽的，才不会有那种中灯或者老灯感。那同时你也可以买点划算的。
1: 没错，今天我们是三件到手88元的这个 T 恤啊，真的非常的超值、而且是有9种颜色，尺码从 S 码到 5XL 都是有的。
0: 它是新疆长绒棉，而且是大家喜欢的正肩设计，然后它的做工又是双层的螺纹领口加固，不容易变形，给老公就是可以囤上，包括你甚至像刚刚说的放在行李箱里，就是你要出差那个。
1: 对，
0: 因为我觉得 T 恤首先南方的这个夏天很长嘛，你可以穿半年的时间。半年时间过了以后，你搭在你的甚至西装里啊，搭在你的衬衣里面都是 OK 的，所以它的试穿性很高，可以穿的场合也很多，关键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啊！新疆长绒棉的纯棉 T 恤88块钱3件，执行国标质地品质也有保障，不管怎么搭配都好穿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阿拉伯数字88，或者回复 T 恤，回复 T 恤就可以扫码下单了。马上有请小雷继续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哎，你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报告路况啊，今天天气啊这个亮到耀眼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给大家看的话，路面啊都是闪闪发光的，那所以现在的一个车辆出行呢，那自然啊这个就是不太这个要紧啊。那么现在来看到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包括过江桥梁，包括现在的一个高架桥面出行，沿江通道出行，其实路况都在可控的一个阶段啊。目前来说的话啊，这个出行车流极低啊，那现在暑期啊，这此刻咱们的上学高峰呢也基本不存在啊，所以说整个行车状态啊是非常轻松的，整体拥堵指数不高，青岛阶段哪怕到现在啊这一刻钟还是没有形成明显的一个明确的堵点啊，包括南一环九州高架，包括西环皇家湖立交、长乐互通、前湖互通啊，这些关键出行点位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出行困扰。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及时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 首选华虹。
0: 谢谢。

0: 下来再来看到九江的观湖路西南向东北拥堵292米，赣州的238国道东向西拥堵272米，邵饶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阳光充足是七月的优势，建议每天上午的9点前或下午4点后可以带孩子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促成维生素 D 的合成，帮助钙的吸收。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大家要注意避开正午的强光，避免皮肤和眼睛，科学的日光浴才能够助成长。
0: 好，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8: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9: 网上有传言说，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10: No.
9: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有研究发现

0: 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的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董涵。
0: 大家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说忘带东西的事情。好好说，下了楼发现没有带车钥匙，这个不是常态吗？
3: 哎，对，
0: 就这个事儿很正常。就但所以说现在有新能源车就解决了这个事情。
3: 我跟你说，还经常忘带手机，尤其是就是当你手上拿很多东西的时候，你顾及不到手上拿手机的时候，我经常好几次到了台里，我发现手机没带。
0: 所以现在为什么手机挂绳卖的挺好的，就是大家知道会有这么一种情况，而且你发现没，就家里的长辈他们一定要用一个那种手机挂绳，包括就是那种他现在不是有那种叫做手机卡包嘛，他不光是可以放手机，然后我家里面有长辈他们就是手机叠得非常的厚，它其中那个挂绳里面放了很多卡、钥匙，全和手机放一块儿。这样的话，所有东西都带了，都带了，没带都没带。
3: 没错啊，
0: 我们家之前就是我们家一直都是那个小区是一梯一户嘛，需要刷卡。哇，这个刷卡就很 bug。之前我们家老是忘记带那个
3: 电梯卡。
0: 后来你看我现在那个手机就是一直是后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 NFC 的小卡，而且它苹果就它那是加密卡，你想要破解然后把它植入到你 NFC 直接刷手机还不行，我最后是在淘宝上想了很多的办法，自己还买了一个读卡机。
3: 天哪，
0: 对，我买了一个读卡机去破解，然后给家里人一人做了一张那个小卡，然后可以塞到那个就卡贴可以塞到手机里，才避免了经常忘记带那个电梯刷卡器的这个麻烦。哇，
3: 高端小区的困扰
0: 并没有，问题就是它管理很混乱的，所以哎，就这个也确实真的是挺 bug 的。我觉得下楼了忘记带手机你觉得不算啥，我必须说一下今天
3: 不行的话装个人脸识别了，
0: 它就是没有。所以说啊，所以真正高端小区应该早就装了人脸识别，而不是还在带那个机械的卡贴，而且它那个卡很容易掉嘛，
3: 对，
0: 然后你掉了以后补办一个，
3: 补办
0: 一个35还是45，
3: 对，
0: 哇塞，真的没有谁能有物业算得精。然后这个带头大哥这个也很可怕，他说在高速上没带钥匙门锁了，
3: 那就先办事儿回去再说，那又能怎样？
0: 他是车钥匙没带
3: 啊？
0: 大家刚才说的是车钥匙没带。这个是不是突然间有点心疼他？但我跟你讲，带头大哥，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今天没有上节目的那位主持人，我就不说是谁了，我就不点名了。他的家里人，在去年11的时候自驾，他们一家人心心念念说我们要自驾去个，是去南澳岛还是去哪？我已经记不清目的地了。然后呢，走开到了万安，他到万安服务区以后呢，去上一家人去上个厕所，回来发现车自动落锁了，然后钥匙找不着了。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盘算我们的钥匙落哪去了呢？
3: 对啊，去哪儿了？
0: 我如果因为没有钥匙我的车也开不了，我也不可能开到万安来呀。
3: 没错，
0: 后来两个人一盘算，就是在搬运行李的时候啊，她老公顺手把那个车钥匙放在了这个前挡风玻璃上
3: 啊，在
0: 然后在车外
3: 哦，
0: 车外的前挡风玻璃上。
3: 哦，那还好
0: 不是啥还好。然后开始高速，钥匙没了，然后一家人上完厕所出来钥匙找不着了，车已经自动落锁了。
3: 钥匙已经飞走了。
0: 对，因为他就是开高速嘛，钥匙也不知道吹哪儿去

0: 去了，还好就是当时因为他们开的离南昌也还没有到很远，还没有开到已经开到广东去吧，就离南昌不是很远，打电话叫家里人开车来接他们回去。后来可能过了几天，然后他又找到了家里的备，还好家里还有备用钥匙，
1: 对，
0: 然后又专门让他喊他朋友陪他开车开到万安，帮他把车取回来。然后在因为备用钥匙不能当主钥匙来使用嘛，然后后来又花了1000多去配了一个主钥匙。
1: 哎呦我天哪，这一趟折腾。
0: 对，所以忘带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挺麻烦的，尤其是在你自己出去玩的时候，你碰到这种事情的话，整个行程他们就耽误了。
1: 对，
0: 但你跟着这个靠谱的旅行团去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啊、
1: 真的是跟着像我们的朋友说的可以无脑出门啊。
0: 对，带好手机和钱包，就现在带一个手机就够，手机身份证就够了哈。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因为呼伦贝尔这会儿你去就真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而且很凉快啊。升级一晚的这个甄选酒店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清新草原，傍晚可以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美食盛宴是宫廷烤全羊、铁香浓锅炖、私房湖鱼眼、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个够啊，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是全部包含的，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能够放心报名，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现在的这个席位已经不多了，现在这个七月份现在只有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是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机票，两人同行丽姐100啊，去逃离城市的热浪，去呼伦贝尔感受一下双飞七日游的一个线路。而且呢，现在扫码进群，就是回复内蒙古扫码进群以后呢，每天还有红包抽，每周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还有精美的礼品可以拿到啊。想去的朋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那当然除了内蒙古特别适合带着宝宝一起来亲自游之外呢，如果说您想这个自己小情侣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单独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线路是特别适合大家的，就是我们的云南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我们的专属粉丝价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都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的赶路，而且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趟团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去跟陌生的游客一起来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出行，都是吃的放心，坐的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是超宽敞的。那么最后是丽江动车返回昆明，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是免费送给大家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还有这个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全部都是安排给大家。同时还有小团、私人定制团，天天都能发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回复云南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就可以了。
0: 对，那当然这想让孩子自己出去玩的话呢，就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这次夏令营的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新北名校，与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对弈，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活动分为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或者北京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执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的状况。首先呢，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在城区一圈下来啊，这个咱们在此刻的出行路面啊，依然是没有很成型的堵点出现，只在洪都高架汉景酒店啊这边附近桥面，还有啊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前湖湖 通，有零星的车多聚拢的情况。今天的路况啊，大大超出了预期，哪怕已经知道啊，暑期路况车流有轻松。